0: 时间来到了6月26号，天气逐渐变热了，来到了夏天。那么大家伙如果搬新家换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热的时候，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个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是，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都特别长，你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吸入甲醛啊，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是的，
1: 而且危害是特别大的。
0: 没错，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是很重要的。那么全空甲醛去除剂推荐给各位，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的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这一项除醛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
0: 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全空，那么是各位都可以去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8: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我们的新疆之行吧，因为我们的新疆之行到下周一就要正式封团了。各位，
1: 是出发的时间是7月7号，返程的时间是7月14号，往返8天，跟各位一起去到的就是新疆伊犁。
0: 没错，那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同时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们独立成团，下周一正式封团。这个季节去到的就是伊犁啊，伊犁方向呢，就是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这两个是必须要去到的。另外一个就是独库公路的中段，是这个季节的季节限定，是必须要去跑一跑的，而且是换小车去玩独库公路啊。包括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怪石峪，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天山大峡谷，还有天山胜利隧道。当然，我这么说，这条行程走完，新疆伊犁方向的所有精华加小众的地方，你都已经完全走遍了，
1: 是不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在这趟行程里面都跟各位一起饱览一遍呢。
0: 哎，不虚此行啊！价格呢是一价全含，细致到什么程度？往返机票是含在里面的，酒店住宿是含在里面的，餐食是含在里面的，景区门票是在里面的，景区内的小交通也是含了的。包括落地后的代步车辆也是含了的，还有我们的旅游意外险是送给你的。
1: 对，所以说整趟行程啊，就更加省心和放心了。
0: 没错，
1: 再加上我们的代步工具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餐食方面呢，也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升级，各种特色餐食让大家吃得饱饱的再回来。
0: 哎，没错，以吃胖为标准的哈。那么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那么下周一正式封团，在犹豫的朋友可能到了周一就没有办法了啊。如果在比较的朋友依然欢迎你去比较，但是我相信没有比我们这个更好，也没有比我们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了啊，这是我敢这样来说的啊。因为很多人，我上周不是发火了吗，很多人就把他们看到的新疆行发给我了
1: 啊，
0: 我挨个给他们看了看，发现我们的还是最好的，
1: 还是拍胸脯，
0: 拍胸脯没有问题的，拍烂了都快，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不要走错了，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关注以后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6月26号了，来到夏天了，每天都要洗头发是很多朋友们这个必须要去选择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可能你白天出了一身汗，然后到了晚上你要感觉洗过头发才能够把自己洗干净的一种感觉。
1: 嗯，不仅仅是男生头发短，每天都要洗头发。像我其实头发还蛮长的哦，我现在都开始每天一洗了，
0: 是
1: 因为你第二天你的发根会塌，然后会显得你整个人特别垮，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也每天洗一洗。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选一款非常棒的洗发水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周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
1: 它是采用了以氧代洗的一种方式，就不像传统洗发水那样全靠超强的清洁成分把你头皮的油脂给刮下来，它用的是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方子，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加上山泉水，再搭配上瑶寨非遗的古法发酵的工艺，温和的去养护你的头皮，相当于把头皮喂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0: 而且更加硬核的是，它里面还增加了二裂酵母，这是很多高端护肤品的核心成分。蒙江说一句话叫做脸皮头皮一张皮，是吧？那么用养脸的标准来养头皮，用一段时间过后呢，你就会发现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头发发丝一梳就到底啊！
1: 对，也解决你发根油但是发尾干枯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以氧代洗的工艺嘛。关键今天的价格福利真的特别特别合适，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机制是400克的洗发水，一共3瓶，去屑滋养一瓶，控油滋养一瓶，控油蓬爽一瓶，再加上200克的养发乳一瓶，到手4瓶，价格只需要148块钱。
0: 哎，没错，而且现在下单再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个，加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个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洗发水，
0: 马上就能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慎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0: 时间来到了8:29，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适得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是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再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期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够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因为我们在招募新疆的行程，所以说经常会有朋友问到我们去到一个问题，就是去到新疆里面我买点什么回来啊？
1: 你真的可以带一只新疆特产小羊回来。
0: 带只羊回来？
1: 不是烤全羊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玩偶，最近可火啦。不仅仅是这个玩偶本身火，做这个新疆小羊的这个摊主也火啦。因为他长得很帅啊。
0: 原来是如此啊。这款小羊被网友叫做新疆拉布布，它又有一个民族风的小羊玩偶，最近是刷爆了朋友圈。那么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也是传遍了社交平台。
1: 它一开始呢是在喀什市井小摊上的一个手工玩偶，就是凭借着小哥这个朴素的民间创意，给他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粘非常昂贵的这个珠宝，加引号的昂贵啊，就跟山东的咱们的马彪彪，西安的容嬷嬷这样子小小的文创一起，给全国各地的文旅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0: 没错，小羊能够成为顶流，核心藏在三个特质：一是浓郁的这个地感啊，浓郁在地感，就是它那个地方，它没有就是照搬网红的那种。就是
1: 模板吧，
0: 模板网红的潮玩模板，而是把像这个埃德莱丝绸的纹样啊，包括民族小花帽啊，本地的民俗符号去融合到了它的细节当中，成了能带走的新疆。所以说不少游客为了它是专门去到新疆买一个。
1: 是，再就是都是摊主现场缝，自由搭配配饰，所以说每一只小羊都是绝版的小羊，独一无二。这就戳中了我特别想要的这种偏爱的专属感的感觉。
0: 专门给我做的哈。三是满满的人情味儿。哪怕订单也要坚持三四十块钱平价不涨价，还免费给顾客录制祝福视频，那么真正换来了这种传播的好口碑吧。
1: 是，现在不仅仅是喀什的小摊上会卖这个拉布布小羊拉布布啦，现在很多服务区也都开始赶上这波热潮。
0: 是，
1: 我们同事在新疆带团，真就带回来一个挂在他自己个儿的包上，我都觉得特别好看，都后悔自己都没买回来一只。
0: 你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火。
1: 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0: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啊。那么如果说各位去新疆的话，也欢迎你能够带一个小羊拉布布回来，好不好？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去新疆的话，也很简单，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7月7号出发的班次了。下周一奉团，另外一个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0991，150633600991，电话同微信新疆等待你。

0: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谢谢。
1: 下一首等一会儿哈，
2: 那得抓紧时间调出来。下一首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了，
1: 啊、一会儿找一等
2: 新裤子乐队
1: 啊，新裤子乐队的哈，一会儿找得一会儿等一等哈。但是我们的新疆行，我看到很多朋友回复了新疆，
2: 是、
1: 啊、给各位来简单说一下。首先就是出发时间。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的地方是新疆伊犁，就是你们知道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的那个地方。
2: 嗯，
1: 然后呢，也是这个季节去新疆必去打卡的这个地方，就是新疆伊犁了。然后呢，去到哪些景点呢？有你们喜欢的、最熟悉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除此之外，独库公路是要去到的，
2: 而且要换乘小车走一走中段。
1: 哎，没错。然后呢，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要去到的。那么还有一个是怪石峪的景观是要去到的，天山天池是要去到的，天山大峡谷是要去到的，天山胜利隧道是要去和各位横穿的。
2: 嗯，也就是说雪山啊、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在这趟行程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
1: 两个字概括这条行程：丰富。
2: 嗯
1: 啊，就走完这条行程之后，新疆伊犁方向的所有的精华的小众的季节限定的景点都已经是一网打尽了。
2: 哎，这季节限定这词儿用得太好了，因为独库公路每年开放的时间就是6月初到8月底、
1: 哎、
2: 对，
1: 就俩月。
2: 是、
1: 啊、另外一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
2: 嗯、
1: 啊，而且再有一个就是车，好车，舒服，2+1头等舱没问题，餐吃得好，以吃胖为标准，住也住得非常棒，让各位能够睡得舒适，睡得放心，安心安全，没有问题。
2: 嗯，还有就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啦、啊、在这个假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出发，其实性价比这块也还可以的。
1: 没错，就是性价比这块，各位，我们支持你去全网比价没问题，全网比行程没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

0: 要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你别你自己去比较啊，觉得哪个哪个好牛去了。你可能第一次去新疆，我们去每年我们都去4到5次，我会很中立的告诉你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点好哪个点不好，你自己做出最后的选择，
1: 相当于是给大家来拍拍雷。
0: 没错，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希望你带着疙瘩或带着纠结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想做的是通通透透的，透明透明的，明明白白的跟着我们出去玩。
1: 是，所以如果这次7月7号的班次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
0: 新疆，
1: 你就能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啦。
0: 哎，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时间来到了6月26号了，其实夏天洗头是一个大问题，洗的勤，掉的头发可能很多，洗的少，头皮可能会又痒又油，而且有可能很多朋友说，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峰越来越宽，怎么办？
1: 嗯，是的，包括刚刚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给我建议说，真的，如果每天洗头的话啊，你可能这个头皮就过度清洁了，就不是很健康了，所以说就要选一款洗发水啊，哪怕说你可能2天到3天洗一次头发，也能够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
0: 哎，没错。
1: 这周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长发小寨的淘米洗发水，它是以氧代洗的工艺啊，就跟传统的洗发水靠那种强效清洁成分刮油不一样，它用的是古方子老筏子，长发村千年传承下来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加上山泉水搭配上。

0: 148块钱。
1: 没错，这算相当于五折秒杀了。你要到官旗的话，这一套要285呢、嗯、啊。那么这还没有完呢，下单以后我们再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三个，加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一个，等于说让各位在出门在外、短途旅行、出差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头皮清爽自然起来。
0: 嗯，承包你一整个夏秋甚至是冬季的洗发需求啊。嗯、
1: 是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0: 洗发水
1: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优雅。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0: 7:0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林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0: 时间来到了6月26号了，很多朋友都要准备好跟我们出去玩了，或者说你们自己要出去玩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在家里的时候准备一些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
1: 等到那个你回来的时候啊，冰箱里就被满满的好阿婆给填满了。
0: 好阿婆一口奶味。

0: 的感觉啊，是非常的醇厚。而且这次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每年都会和好阿婆进行这个溯源的活动，和从工厂直发的好阿婆直接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而且价格还便宜，而且种类还很多，包括今年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甘奶饼干的联名款也在我们的套餐当中。
1: 没错，真的是相当于抛去中间商了，所以比平常大家去这个市面上去批发价还要实惠。
0: 没错，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三个套餐哈，一个是10年经典套餐，22只7种口味，包含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品，原价146，现价
1: 99。
0: 第二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只，总共3种口味，原价150，
1: 现价99。
0: 还有一款是畅享高端品质，14只，总共5种口味，包含了今年的新品，原价186，
1: 活动价格129块钱。
0: 所以说这个各位放心买就行，直接从他工厂发货到您家的，而且都是顺丰冷链配送。
1: 没错，让大家也省去了这个挑挑拣拣的一些个烦扰啊，直接就到您家了。
0: 你也不用去搬。
1: 是
0: 到你家门口了，等于说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个季节要吃点时令的水果，那时令的水果必定是桃。要说桃，必须要吃桃子之乡我们山东蒙阴的黄油桃。
1: 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口感的桃子啊？你看，其实你购买在闪电优选购买我们的黄金油桃的话呢，收到手之后它是比较脆嫩的感觉，但是你可以稍微把它放一放啊，放到稍微有一些些软，你能捏得动的时候，你再去吃，它的口感要更加丰富，汁水要更加充盈，果肉也更软糯了。
0: 就是蒙阴这个地儿，它就是产桃，而且刚刚蒙说到这个桃，你可以放一会儿，那么。根据你自己不同的喜好，你可以去放置不同的天数，也就是说是能够满足很多人的这个口味和这个喜好了。如果各位咬上一口，果肉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而且是你刚收到以后呢，它你就感觉很漂亮，而且每个都很大，因为我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13个左右，而且都是口感巅峰时期，都是从树上直接摘下来，然后送到您家里去的。
1: 没错，这也是闪电优选去到蒙阴给大家溯源黄油桃的第4年了。
0: 是，
1: 而且过往是无一差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不管是平常，比如下午你饿了吧，这一颗油桃当做下午茶，
0: 没错，
1: 还是晚上吃完饭之后啊，再给自己清净口，油桃都是很好的选择。
0: 我最近晚饭就是只吃桃，
1: 只吃桃吗？
0: 只吃桃和西瓜这两个。然后每天晚上换着来，昨天晚上吃西瓜，今天晚上该吃桃了。
1: 那还蛮好的。
0: 然后中午多吃一点，早晨吃饱，中午多吃一点，到了晚上就只吃水果了。所以说桃。
1: 如果想要减肥的朋友啊，晚上其实只吃这种甜度比较高的水果啊，好像效果一般呢。
0: 是吧？但是你要如果下午锻炼一下呢？
1: 那还好说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反正我是这么吃哈，每个人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就是各位呢，可以日常加餐，饭后解腻，孩子当零食都是没问题的。
1: 4.5斤的精品大果，这次在闪电优选下单到手是55块钱，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家门。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忙，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吗？
1: 我小时候是，但是我逐渐长大，我想开了，我不是了，我放过我自己了。
0: 给各位读一篇文章吧，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叫做给人生留一个缺口，人无完人，别对自己太苛刻。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顾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差错，稍有疏漏就陷于自责和内耗当中。
1: 但其实呢，不完美才是你人生的常态啊，缺憾本来就是你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他们也都从来不是零缺陷的一个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去接纳自己的局限，也有可能是他对你展现出来的是他完美的部分。所以你要允许你自己有做不到有做不好的时候，也要接纳你的完美不完美和缺憾。这我觉得不是一种敷衍，也不是摆烂，就是跟真实的你去进行温柔的和解。
0: 是，所以说有种智慧叫做为人生留存缺口。有时候啊，一味的追求极致的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包容和余地都隔绝在外，不与生活死磕，也别和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够在得与失、起与落当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和惊喜，活出我们自在的人生姿态。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对自己很重要，就是原谅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
0: 是，
1: 心里面你就少一份执念了，前路可能你就宽了一步。所以有时候真的可以放下对于完美的偏执的苛求啊，卸下你身上压在肩头很久没有放下的沉重的负担。也不必揪着早就已经落幕的过往反反复复的复盘，耿耿于怀。你别为了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也千万别为了求一个得不到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我前两天还听到这样一段话，说一般你着急的事情都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都轮不到你着急。所以放过自己吧，让自己生活得更洒脱一些，也原谅这个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啊，接纳这种缺口和生活握手言和，我觉得平凡的日子也就有它温柔的光景了。
0: 没错，送给你们一首夏小虎的人生。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听上你绝如青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法国卫生部近日宣布，法国已确诊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返回法国的医生。法国政府表示，患者在确诊后已被立即送往专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情绪稳定。近日，一项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进一步挑战了地球被吞噬的传统观点。研究表明，地球有可能从太阳的引力束缚当中逃脱。研究人员采用更加准确的恒星潮汐模型，结合对衰老太阳质量损失的最新估算，发现地球在太阳膨胀的过程当中可能向外迁移，并最终避开被吞噬的命运。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8，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都要跟着我们出去玩，或者有一些假期要准备出发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行李箱是必须要准备好的，尤其是护肤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周给各位准备了很多的小样的中样的一些礼盒套装可以去看一看。比方说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就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
1: 是包含了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和眼霜5毫升。昨天是这个闪电选首届小样节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这个品了，确实包装非常的精致，而且所有的小样都像是正装压缩一样，就特别 Q 萌，而且它都是1:1复刻了正装的样子，还是比较高级的墨绿色的瓶身。精粹水拿到手的那一刻啊，不管大小毫升数，都想把它晃一晃，把那个精华给晃出来。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价格，年终大促的福利是199块钱一套。这个就适合刚刚宁哥提到的，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新疆旅行啊，或者是你最近有出差的需求，随身携带。还有就是你本身就是护肤品的这个使用的规格比较高，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不想委屈自己降低规格。
0: 是。
1: 再就是，你一直在观望。正装有点贵，不太好下手，那就可以先买小样来试试水了。199块钱可以买下4个单品。
0: 哎，那么这个单品呢，应该说是从你的洁面到最后的护肤都能够去一网打尽了，用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而且也不占行李箱的空间。
1: 是
0: 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刚刚说到我跟随我们出去玩，可能很多朋友就要准备点东西啊，放到行李箱里，护肤品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说到是海蓝之谜，那么这个点位想跟各位来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也是特别适合带在行李箱里跟我们出去玩，或者说出一些短差啊，去海边玩也很合适。
1: 是这一套组合里面呢，是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的一个四件套，也就是说你日常的清洁、补水、修护加锁水的全流程啊，就一站式的给您配齐了，基础护肤也省去你大家搭配的烦恼，再就是确实节省你的行李额啊，有很多小姐姐你不仅要拿护肤品，你还要拿化妆品，你这一个箱子假设说是登机箱20寸，它四分之一的地方就被你的这些东西给占满了，但是小样装呢就直接节省出来你的大部分行李空间，多拿两身衣服，哪怕多带一双鞋也能给你的穿搭增加层次啊，
0: 没错，这是增加情绪价值的，是吧。那么其实这款品呢，它是夏天就是补水修护啊，包括控油舒缓啊，而且它萃取了山茶花的精粹，清爽的水感质地不闷痘，能够快速补水保湿，能够缓解夏季的晒后泛红，出油干燥，油皮混油皮上脸以后呢，你都是完全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深层锁水，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也能够温和维稳。
1: 是正品保证啊，大牌的一个体验装，花小钱就可以感受到奢牌护肤的体验了。
0: 没错，
1: 这次到手的价格是138块钱，四件套礼盒就只有到您家了。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款中样的组合套装了。回复秒杀，看一看吧。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邓紫棋《我的秘密》。歌声之后呢，周五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在这儿呢，也提前预祝各位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到了新晋上榜抖音国内十大热门宝藏城市名单的日照啊。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着这份榜单，一起走进另外两个上榜的省内城市威海和临沂，去继续探寻这些宝藏城市的出游攻略，也给即将到来的周末大家的出行呢做一个参考和帮助。首先呢，就是既藏着治愈海岸，又拥有千年文脉，并且呢还一站式的集齐了山海烟火和古韵的威海，作为全国首个

国家卫生城市和联合国认证的宜居之城，威海的整座城市都是干净温柔，自带松弛氛围感的。那么打开威海的最佳方式之一呢，就是沿着那条全长1001公里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去体验一下自驾出游的快乐。这条公路串起了威海全境90%以上的核心的旅游资源，让车窗化作无边的画框，左手是层层叠叠的松林，漫野的繁花一路随行，而右手呢，则是翻涌的蓝海和浪漫无垠的向天际铺展的大海啊。沿途的沙滩礁石和渔港村落呢，会交替出现，每一帧的海滨风光都自带治愈的滤镜。而说到近几年威海辨识度最高的城市地标之一呢，那就要数火炬八街了。这条缓缓向大海倾斜的坡道啊，从高处远眺，平整的路面径直延伸，而道路的尽头呢，就是澄澈无垠的大海。沿街错落排布着明快多彩的小楼、文艺小店、临海民宿散落其间，鲜活的色彩搭配上无垠的碧海，随手定格就会收获一张超级治愈的画面。如果说火炬八街是威海的颜值担当的话呢，那么刘公岛就是威海的精神地标了。整座岛屿仅3.15平方公里，却承载着近代中国的一段沉重悲壮的记忆，甲午风云。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和百年古炮台等呢，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漫步在古朴沧桑的百年建筑间，能够感受到拂面海风裹挟着的那份岁月的沉淀，而耳边呢，也好像是在依然继续回荡着百年前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响。继续向东呢，我们会来到中国大陆伸向海洋的最东端成山头，这里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是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另外呢，还有纳香海、猫头山、天鹅湖等等这一系列的宝藏景点都是属于威海的。海风、沙滩和松林交织，能够让我们在威海去随处邂逅海滨小城所独有的那份松弛和自由。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首歌来自魏如萱，一起去旅行。隔声之后呢，欢迎各位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我们继续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啊，说不到伊犁不知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份呢，七月的七号到十四号这段时间当中，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就再一次向大家发出了邀约，邀请你用往返八天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一场绝美的新疆伊犁的旅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啊，可以说是带我们去一次性打卡了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的天山天池，还有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都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了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另外呢，餐食方面诚意也是直接拉满的，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部都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行程呢，直接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来查看了，或者也可以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再来重复一遍150-6336-0991150-6336-0991，大家记好，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在线的通过热线的专人一对一的解答。这个夏天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刘慈欣原著改编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日前正式官宣首轮阵容，于和伟回归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兹，核心主角罗辑的人选仍未公布，引发全网热议。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在家中轻生，于2023年7月5日去世。其遗嘱执行人近日入禀区域法院，指李玟生前的精神科主诊医生及2名救护员在提供治疗及运送他前往医院期间涉嫌疏忽，并向他们索赔。电影《新犬相随》近日发布中国独家海报，海报画面中小狗毛发上有着一辆驶去的火车，火车上是他曾经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影片聚焦了

一只流浪狗跨越十年的温暖际遇，本片今日全国上映。迪士尼真人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近日在上海举办夏日盛典活动，主演道恩·强森亮相现场，即兴清唱影片主题曲 rap， 称最想拥有饰演角色毛衣的动态图腾纹身。影片将于7月10日登陆中国内地院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锅顶我们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神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炎炎夏日啊，不管大人孩子都很难拒绝一口冰淇淋带来的清爽风暴。本周呢，应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咱们省内优选商城是再一度重磅返场了好阿婆冰淇淋暑期专属的精华组合，带你感受夏日里的一份清凉和那份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正是因为有着过硬的实力啊，好阿婆呢才会敢于在这一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当中拿出品牌方所有 TOP 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绝对是诚意满满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组合里面加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能够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而且呢，抛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啊，比市场的批发价格还要更加的实惠，是那种你错过一定会后悔的，只为了让你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这次我们推出的三款不同的组合呢，相信总有一款会是适合你的。其中呢，强烈推荐这个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啊，里面是涵盖了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另外呢，还有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要知道啊，就这款新品呢，线下的单价就要卖到9块钱了，四支就要36元，加上组合里还有足足22支的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呢是146元。但今天呢，这么多的好吃的冰淇淋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用比批发价还实惠的99元的价格，直接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另外呢，我们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能够用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的炫一个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一探究竟吧。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and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rn 相继下滑至第三位和第八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四位， Balloon Mark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五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八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喽。

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舅舅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10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着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失恋歌迷档》，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继续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为大家呢带来本周咱们继续进行当中的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场活动的好物推荐。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日常的工作生活每天从早忙到晚，尤其是大夏天啊，这脸上特别容易又油又干的。想要护肤吧，但每天下班回到家啊，忙完之后看到那一大堆护肤的流程，那一堆的瓶瓶罐罐啊，又觉得特别的累得慌，懒得动弹。所以呢，今天就为所有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商城福利，让你能用最简单的流程，超实惠的价格，享受到大牌美妆的护肤体验，那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全套四样，帮你把洁面精华、乳液和乳霜一次性全都配齐。这个套装的整体的质地啊，都是那种非常清爽的，不论是精华还是乳液，夏天涂呢都完全没有问题。不仅不闷痘不黏腻，而且还有独有的山茶花的成分，能够舒缓晒后泛红。不仅仅是油皮混油皮的夏天刚需，就连干皮的朋友啊，也能用它来帮助我们自己长效锁水。敏感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去放心冲、放心用的。而且呢，它不是那种迷你的小样，是40毫升的乳液以及那30毫升装的精华，不论是出差还是旅行，揣在包里面都是刚刚好的。重点是线下专柜随随便便单买一支中样啊，都要100出头的价格了。但今天咱们618小样节专属特惠，一整套的正品到手呢，才只要138元。这个价格放在平时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这一次我们是直接帮大家把性价比来拉满了。想要体验大牌护肤又怕正装踩雷的朋友呢，可以趁这次活动的机会去避眼冲了，拿来当个小礼物送闺蜜啊，也非常的有面子。购买方式要记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库存不多啊，大牌中样的套装呢真的是货源有限，错过这次618的大促，可就再也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和机制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陈慧琳心口不一。隔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咱们继续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刚刚呢，我们看过了威海的美丽景致和必打卡的景区啊，接下来让我们沿着海岸线向内陆深入，继续来看看一座兼具了山水风光、千年文脉和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咱们山东的临沂。临沂呢，是书圣王羲之的故里，是孙子兵法竹简的出土地，更是沂蒙精神的发源地。这里沂河、奔河、溯河八条水系穿城而过，满城的碧水绿意，古运和市井烟火相融，也是一座能够颠覆你对北方城市的固有印象的城市。走进临沂呢，首站建议大家可以去打卡王羲之故居。这座藏在闹市当中的近代园林啊，是书圣王羲之的出生地。洗砚池里至今仍然清冽的池水当中呢，藏着少年王羲之洗笔的传说。而园里墨香氤氲的碑廊和摇曳的竹林间呢，好像还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磨墨的声音。东晋的风骨和文气就藏在这一池一亭一碑一帖之间。而从书圣的墨香当中走出来，不远处就是大名鼎鼎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了。这里陈列着孙子兵法和失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的竹简。1972年的时候，这两部兵书同墓出土，一举解开了孙武和孙膑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千古悬案，被誉为是新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而如今呢，当我们站在整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去凝视那些墨迹清晰的2000年前的竹简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啊，历史的重量会击中每一个驻足的人。那么如果说你想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琅琊文化的话呢，还可以推荐大家去琅琊古城来看一看。这里以古琅琊郡的历史作为内核，复刻了盛世古风的华丽景象，亭台楼阁、飞檐斗拱一步一景。城内不仅有常态化上演的国秀琅琊、只此琅琊水秀等特色演绎，还有上百场的国风节目会轮番上演，让你沉浸式的入画入戏，梦回古琅琊盛世。除此之外呢，作为一座拥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城啊，临沂还有非常多的能够体验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的好去处。那么歌声之后呢，小陈也会继续来为大家进行更多的盘点。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袁若兰《99次我爱他》。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厅日前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具体时间可通过省招考院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查询。教育部日前发文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造船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盛夏来临啊，每天高温加暴晒，让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呢都变得一言难尽。想要换一套修护力更强的大牌护肤品吧，又害怕不适合自己，容易浪费钱。就比如说呢，国际大牌海蓝之谜家的好多的明星产品啊，是很多姐妹都一直想入手的，但是正装一套的门槛又太贵，试错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就怕花了很多钱买回去，但是却不适合自己啊。还好呢，这一次闪电优选的618小样狂欢节为我们带来了这套旅行四件套，能够直接解决你的痛点和难题。这一套海蓝之谜的旅行精品套装当中呢，包含了四款王牌单品，帮你把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一次性配齐了，清洁补水、修护和眼周护理能够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直接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就能立马舒缓。而洁面呢，则能够温和地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不会紧绷拔干。面霜能够帮助我们修护皮肤屏障，熬夜的暗沉、换季的敏感都能得到有效的改善。而眼霜呢，还能够帮助你抚平眼周的小细纹和干纹。并且呢，这个规格啊，出门带着真的非常的合适，30毫升的精粹水、30毫升的洗面奶，还有7毫升的面霜和5毫升的眼霜，像我们短途出游、出差塞在包里面都是刚刚好的，不用再去单独买分装瓶了。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的朋友是全部适配的。专柜单买一支中样呢，平时都要200往上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四件啊只要199元，让你花小钱就能体验到顶奢的护肤，库存不多，售完无补。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618福利的机会，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2: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维里安很久很久，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2: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古巨基的这首许愿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的城市漫游。接下来呢，就让大家跟着小陈的推荐啊，我们继续走进临沂旅行的下一站，推荐你去到沂蒙山的山野森林间，感受一下天然氧吧的治愈。临沂的龟蒙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超过了95%，负氧离子非常的充沛，是一处天然的避暑氧吧。主峰龟蒙顶海拔1156米，是山东的第二高峰，悬崖栈道悬挂在山间，脚下是深谷云雾缭绕，群山层峦叠翠，呼吸都是草木的清甜。而当你领略过蒙山的巍峨之后呢，山水相依的天马岛的灵秀也是我们来到临沂旅行呢一定不能错过的。天马岛景区三面环湖，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其中呢主峰马迹山的海拔是662.2米，山势高大雄伟，以险峻闻名，因为形似烈马奋迹而得名。在这里你可以沿着登山步道一路向山上前行，路上可以看到各种奇石古树和清澈的瀑布溪流，当然了也可以选择乘坐索道来俯瞰整座天马岛的壮阔美景，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和神秘。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继续推荐的呢，是沂蒙山间藏着的一处小众桃源竹泉村了。那这里呢其实也是临沂当地的一个非常热门网红的旅行打卡点了。在竹泉村当中呢，清泉沿着石板路流过家家户户，成片的翠竹环绕着沂蒙特色的石头民居。我们可以在村里的小院里泡上一壶本地的山茶，去静静地听竹林风声，看光影透过竹叶洒落，感受北方山野雄浑和江南水乡的灵秀在这里的一个完美融合。那么除此之外呢，临沂的山东红枣家乡旅游区、莒南庄氏庄园、地下大峡谷、萤火虫水洞、岱固地貌等人文景观和自然奇观啊，也都是各有特色的。山水文脉、红色记忆齐聚临沂，为你带来各种不同的惊喜。那么这个夏天呢，不论是临沂还是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威海哈，都建议大家呢可以趁着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挑上一座心仪的小城，即刻出发来邂逅专属于你的夏日美好。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咱们下周一早间的10点钟依然锁定山东音乐广播，不见不散吧。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周五的中午，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开场歌曲来自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马上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我一定要为各位 Honey 们好好推荐一下，是陶喆的一首找自己，瞬间会让大家卸下整日的匆忙疲惫，跳出那种标志性的 R&B 的节奏，唱出了很多朋友被困在拥挤日常当中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挤不完的通勤，藏不住的伪装，好像每个人都在赶路，却是慢慢弄丢了本心呢。这首歌曲当中唱到了撒哈拉的燥热，突如其来的大雨，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旋律当中的一种暗暗的比喻啊。哗啦啦的哼唱，直白又治愈，让我们大家就是一切回到那个特别美丽的世界里找自己，不刻意煽情，却是戳中了每一位想要找到自我的朋友的内心。陶喆，找自己。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5: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4: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5: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4: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6: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真的是一首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正点好歌，来自光良非常深情的一首童话。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大家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马上呢要和大家安利一下今年的头茬的时令鲜果沂蒙山黄金油桃，咱们闪电优选特别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款黄油桃，已经有整整四年的时间了，口碑是零差评的，产自山东的蒙阴桃子之乡，满树金灿灿，果皮儿光滑无绒毛，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单果足足150克以上，超大果，分量实在，刚收到的是脆生生的，咬开之后满是浓郁桃香，放两天变软，汁水直接爆满口，香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日常当加餐，饭后解腻，给孩子当健康零食都非常的合适的，果园现摘现发，坏果全部包赔，那恰逢618年终大促，限时尝鲜了，4.5斤精品的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家门，时令桃的窗口期限很短，错过又要等一年了。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夏天的第一口鲜甜哦。

0: 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也欢迎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加啊！可以来添加一下乐老板的微信号，直接来搜索乐老板全拼2025就可以了。那刚刚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品冠的一首正点好歌《疼你的责任》，它应该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暖男歌手的代表，是不是？接下来的天气啊，不只是暖，是太热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是南风为主，气温开始逐步的升高了。那27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暑热来袭，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在高温的时段啊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这个防晒、太阳伞啊，这个随身的这个饮用水记得要带好，谨防中暑了。马上和你分享的歌曲清清淡淡，却是深入人心的，郁可唯的正点好歌《路过人间》。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3: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2: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很重要的一场很正点的音综节目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音乐巅峰的对决了，也就是今天晚上歌手2026，哇，这个舞台要震撼上演，手握13座格莱美，包揽了奥斯卡、艾美、托尼四大奖项的约翰传奇，他以喜榜歌手的身份强势来袭了。另外像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齐豫老师、胡彦斌、尤长靖、窦靖童、张远、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把这些歌手们全部集结严阵以待，一边是享誉全球的灵魂乐的活传奇，一边是风格各异的华语的实力唱将，今天晚上看点真的好多呀。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开场歌曲是来自江美琪的一首翻唱《最美》，感觉夏天呢也是很难忘的、很最美的时光啊。盛夏时节，一切都非常的热烈，感觉这个生命力呢就是非常蓬勃的。那最近呢，很多地方呢也是进入到了雨季，然后呢就出现了很多朋友呢开始去采蘑菇。哎呦，这些采蘑菇的小姑娘、大姑娘、男生啊、女生们啊、各位先生们啊，提醒大家，这个蘑菇可不是随便采的。还有人呢，拿着这个大型的真菌图，然后来到山里啊，还有用 AI 识别的，希望按图索骥啊，辨别可食用的菌类。跟大家说一下，这些都不靠谱。哪怕是同一种菌类，在不同的光照下，长相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赤松耳，它是酒红色，但是在光照强烈的时候呢，会长成灰白色，菌盖开裂，有些像是香菇。所以菌类跟植物是不一样的，不适合用 APP 来扫码辨别，很多朋友没有能力去辨别啊。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个外面的野生菌你看看就好了，千万不要自己采，然后呢回家再食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中毒是有潜伏期的啊。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去跟这一波的潮流啊。我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场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云南火锅，哎，如果想吃一些正宗的、安全的野生菌，还是要去这个相应的门店当中去安全食用的。继续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金莎的演唱《爱的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1: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1: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1: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你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最近换季加上有的时候在户外暴晒，很多朋友的皮肤状态真的是一言难尽呀。想要换一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啊。之前观望了很久的，你比如说海蓝之谜正装一套，这个门槛可是太高了，试错成本有点大。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样的一套旅行装的四件套，直接来解决大家的难题了。这一套当中呢，有四款的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的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部的配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是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来搭配啦。那每一款呢，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的好物。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暑假了，你想带着家里的萌娃出去玩，这一套自己带着。完全够用了，不用再大瓶小瓶的了啊！精粹水30ml，洗面奶30ml，面霜7ml，眼霜5ml，很适合短途出游啊，出差塞包里也是刚刚好，不用分瓶装。那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了。我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四件只要199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包括海蓝之谜618的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花小钱就可以感受一下顶奢护肤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OK， 正点好歌来自花儿乐队《鹊桥会》。每次听到花儿乐队的歌声，大张伟的表现总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开心快乐。当然，无忧无虑的暑假也来了，各位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计划安排呢？马上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一条专属的暑假的线路，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八天，直接奔赴到新疆伊犁，依然是主持人全程来随队独立成团。这条线路呀，一次性的打卡了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全程也是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另外住宿也直接升级了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的那拉提特色民宿，让大家放下疲惫，好好的出去游玩。还有很多的详细介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啦。还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加微信咨询也是可以的，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奔赴伊犁，来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后，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感谢大家今天2个小时和我在美好的城市午后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那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继续来保持线下的交流互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啊。加入方式很简单，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的方式了。整点过后好歌继续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经典的啊，这个华语老歌啊，这是小严陪伴大家的音乐最情怀。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我是乐老板，下周见。想起那

0: 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此刻午后两点多的阳光正斜斜地铺在窗台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只听好听的歌，只聊刚好的心情。你那边天气怎么样？我这边是晴朗有风的，适合把耳机戴上，躲进旋律里。来听沙宝亮 Senorita。

昨天高考出分了，我想此刻的山东一定有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着情绪的海啸，有喜极而泣的眼泪，也有默默关上房门的。如果你正处在其中，小严想轻轻地说一句，辛苦了。无论分数如何，那些深夜刷过的题，用空的笔芯，清晨五点半的闹钟，都已经把那个18岁的你送到了该去的地方。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高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现在到一年一度新疆最美的季节，而有一句话这样说，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下个月7月7号到7月14号，往返8天，山东乐广播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奔赴新疆伊犁。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这一路我们会遇见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里面哭，蓝得像天空碎成了片落在人间，会走进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风从雪山吹来，草浪一直滚到天边，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断，车窗外的风景从雪山到峡谷一帧一帧的切换，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日落的时候河里的水能映出9个太阳，怪石谷、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部尽收眼底。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垂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细行程。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昨天高考出分之后，很多考生今天还在学校忙着填报志愿的事情。我记得当年我填志愿那天，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下午，坐在电脑前删删改改，总觉得几个字母就能决定一生。后来才明白，真正决定一生的不是那几个字母，而是你此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子。所以放轻松，来听首舒缓的歌。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等待成绩的考生，等待下班的你，等一个好消息的每一个普通人。生活里那些真正重要的时刻，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揭晓，而是这样安静的、细碎的、一点点靠近的午后。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刘慈欣原著改编的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日前正式官宣首轮阵容，于和伟回归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维斯，核心主角罗辑的人选仍未公布，引发全网热议。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在家中轻生，于2023年7月5日去世。其遗嘱执行人近日进入丙区域法院，指李玟生前的精神科主诊医生以及两名救护员在提供治疗以及运输他前往医院期间涉嫌疏忽，并向他们索赔。电影《心犬相随》近日发布中国独家海报，海报画面当中，小狗毛发上有着一辆驶去的火车，车上是他曾经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影片聚焦一只流浪狗跨越10年的温暖际遇。本片今日全国上映。迪士尼真人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近日在上海举办夏日盛典活动，主演道恩·强森亮相现场，即兴清唱影片主题曲 rap， 称最想拥有饰演角色毛衣的动态图腾纹身。影片将于7月10日登陆中国内地影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不少姐妹们都吐槽早上涂护肤品，厚重的面霜出门半小时就闷油卡粉，想要换大牌又怕正装不合适，白白浪费钱。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节给大家挖到了宝藏单品， 香奈儿山茶花全套护肤中样套装，一整支配齐，洁面精华乳液修护乳霜，山茶花精粹主打清爽补水维稳，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能用，夏天上妆打底超服帖，规格呢也特别实在， 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出门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专柜一支中样就要上百块。 咱们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 整整4件正品保障，仅需138元。 想要入手的朋友，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大牌护肤品，低成本试错，自用送闺蜜当小礼物都合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周五下午的光线和平时不太一样？它更柔软一些，更像一种预告片，预告着即将到来的自由。哪怕你现在还在开会，还在回邮件，还在对着屏幕皱眉，也请记得，窗外有蝉鸣，有树影，有属于你的正在赶来的傍晚。来听这首很经典的《Hero》。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6: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Diana Sparrow 前类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二十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Diana Sparrow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二十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Della Lefty 黑马的新 Dan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Della Le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Della Le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在听这首歌之前，昨天看到一句话，很想分享给此刻的你。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错过那个红绿灯，让你多听了一首好歌，你未满的那一分，可能把你推向了更适合的人群。所以别怕结果，怕的是你不敢继续往前走。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国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这首 Bad Boy 当中开启第二个小时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时间的刻度在周五总是格外清晰，每一个小时都像一颗糖，剥开一颗就离甜更近一点。接下来的60分钟里，依然有歌，有风，有你温柔的停顿，来听这首《我的麦克风》。

昨天高考出分后，有一位听众给我留言说我考砸了，但刚才妈妈给我煮了一碗面，加了荷包蛋，我突然觉得也没那么糟。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小严的眼睛热了一下。是的，分数会淡去，排名会被忘记，但那碗面，那个荷包蛋，妈妈在厨房的背影会温暖你很久很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只送给你，林雨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而有人说周五下午的工作效率是一周最低的，但我更愿意说周五下午是幸福感一周当中最高的，那种即将完成的轻盈，那种马上可以的期待，比周末本身还要动人。如果你现在正望向窗外出神儿，没关系，我帮你看着时间，你就安心的多出神一会儿，来听这首《自娱自乐》。

刘若英 Love， 她的声音总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段我们也来听一些有风感的歌曲。风吹过麦田，吹过海岸，吹过写字楼的23层，也吹过昨天等分数时那些焦急的面孔。风从来不评判，它只是穿过，像时间一样公平的、温柔的，带走一些也带来一些。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区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

0: 用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厅日前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具体时间可通过省招考院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查询。教育部日前发文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当中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的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区域。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行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构建1小时通行圈为目标，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情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必不可少的冷饮冰淇淋。在炎热的夏天，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为暑假精心地准备了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推出的三款呢，总有一款适合您，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装，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以及新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岛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新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就要36块钱，组合足足22支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的暴击，全家老小一定抢着吃。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想对昨天所有查分的考生再说一句：今天的你还在听广播，说明你在好好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考得好，恭喜你，可以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考得不够理想也没关系，山东的夏天很长，足够你重新整理行囊，走向另一片开阔的天地。人生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来听这首《可能否》。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你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2: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2: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女人花》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待会儿可以调低音量，让音乐陪你收拾包包，关掉电脑，走出大楼，去迎接六月傍晚的风。感谢你这两个小时的倾听，记得无论今天过得怎样，你都已经很棒了。也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注意防暑，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是来自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哈，16:04:5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哈，周五的动感晚高峰要说一下，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所以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提醒大家啊，路堵心不堵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我们说点温暖的，因为周五的路上嘛，一个是大家一周了工作很疲惫，另外呢，可能相对来说路上会拥堵一点，不需要太燥，所以周五。

0: 我呢要跟大家聊的是，就是活到现在啊，你觉得你自己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
1: 是，就是到现在为止，
0: 嗯，
1: 人生短短几十载啊，在记忆当中，你觉得哪一段时光是你到现在为止记忆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0: 感觉大家会大部分都会说自己的儿时吧。
1: 对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把你幸福的时光来告诉我，在我们的这个啊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图片上给你发送的二维码，
0: 哎，
1: 然后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哈。每天我们都会把话题呀、啊，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歌曲啊，通过短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我们还会随机的抽取大家的这个微信，给大家语音回复的啊。
0: 对对对对，另外呢，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很应景的一首歌曲啊、嗯。来到夏天了，我们要唱《盛夏的果实》。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为什么让大家加我们微信好友呢？因为即便你在上班，你在摸鱼不方便听节目，但是我们的微信给你就是定点一对一的给你指定到达位了，你看哦，剩下的果实我会唱，我先搞
1: 参与一下，
0: 我先参与上、
1: 啊、
0: 一会儿在路上我就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嗯、是不是很棒？
1: 我觉得第一个是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有非常直接的交流、
0: 嗯、
1: 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时候这叫小圈儿，
0: 这叫活人感、
1: 哎、动感晚高峰的小圈儿啊。
0: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哈，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那个二维码的图片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之外呢、
1: 嗯、
0: 还可以来唱 K。 今天来唱歌曲盛夏的果实，今天的话题是活到现在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小时候，或者说是啊有宝宝的时候，当然我预判一下哈，时间来到了16:07了，夏天来了啊，刚刚就说盛夏的时候，盛夏有很多这个时令的水果，
1: 嗯，
0: 那接下来呢，闪电优选限时尝鲜带来的是沂蒙山的黄金油桃。沂蒙山的黄金油桃时令限定，产地直发，硬口吃呢属于清脆爽口的，软口吃呢属于果肉香糯的。闪电优选的限时尝鲜价呢是55元，到手4.5斤、
1: 嗯、
0: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哈，
1: 都是大果哈，而且呢这个2026年第一口仙桃现在去菜市场发现基本都在上市，就是这款黄金油桃。闪电优选的卖油桃也卖了大概有4年时间了，差评基本是没有的。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黄油桃通体金黄，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啊，果肉是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是果实紧实，口感是爽脆细嫩。放软之后呢，汁水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非常非常的高。目前呢，我们的给大家做的油桃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哈，也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都是超大果，一箱4.5斤，大概13个左右。千万不要错过夏日这一口鲜甜。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尝鲜。
0: 哎，有需要的话闪电优选限时尝鲜哈。时间来到了16:08，马上听到一首新歌，来自范晓萱，老朋友。这个小节两首歌曲都是跟朋友有关，当然我们身边的老朋友，也希望大家我微信好友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 it！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 Alain 的新歌，叫做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俩不是一个人，我们此时此刻在抖音开直播了。如果大家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玩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聊我们今天话题也行，来卡拉也 OK 也可以。先说一下我们的话题。
1: 是的啊，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在什么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刚单眼皮子说下班搭子已经上班了，我还没有下班，我们就是迎接你下班的快乐时刻啊。
0: 飞鸟和蝉说哈喽，王老师说来了，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是的啊，
0: 来了之后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别忘了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今天的卡拉也 OK、我们要唱莫文蔚的那个盛夏的果实，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当然无论你是唱 K 也好啊、包括聊话题也好，全网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哈。时间来到了16:20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夏天来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注意一下皮肤的这个保养的问题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是小样狂欢节，本周都是小样狂欢节哈。小样呢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产品的小样装，所以性价比比较高一点。这一趴呢是海蓝之谜经典小样旅行小样套的四件套，包含了精粹水、洗面奶、面霜跟眼霜。闪电优选平台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只卖199元。
1: 是的啊，价格非常的合适，这是全套的明星王牌单品哦。完整的护肤流程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加修护眼霜，一共有四件，像是清洁、补水、修护、抗老，给你一站式配齐，覆盖了面部加眼周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搭配护肤品了。神奇浓缩的活性精粹，夏日修护全能，它的核心修护成分能够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肌肤，改善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用不闷闭口，干皮补水，油皮维稳，双适配啊，超高性价比。并且它是便携中样的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合规随身带，短途出差、旅游、通勤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16:21: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到目前为止你最幸福的那个时间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呢全网全平台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如果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来抖音看看我们俩。
1: 是的
0: 啊，我们此时此刻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也是哈，我们永远的 ID 都是晚高峰小喇叭这6个汉字。妍妍妈妈说小时候在姥爷家，姥爷呢带我去小树林散步放风筝，画面感很强，是小时候事儿了，我只记得这个画面。这个小树林是山大的那个小树林吗？
1: 这说不好啊，
0: 一说到小树林我就想到那个山大新校那个小树林了。
1: 欣欣向荣就是我们抖音上这个王老师 他说这个周末特别充实，现在先去滨州参加这个县里足球比赛，
0: 惠民县，
1: 对，踢完晚上喝个8+1住一晚，明天上午回济南再去踢一场友谊赛，完事儿就可以尽情享受周末时光了，也祝大家伙周末愉快哦。
0: 我跟你说就他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啊，比世界杯都厉害，
1: 他现在就很
0: 幸福。世界杯没有说头一天晚上踢完第二天还在踢一场的，
1: 梅西也没这样啊，
0: 内马尔也没这样啊，
1: C 罗也没这么忙啊。看到这一位啊，哎呦你看我们电脑稍微卡了一下
0: 啊，
1: 费他说怀孕的时光，第一次知道怀的是2个娃的时候超幸福，
0: 双胞胎，
1: 然后孕中期可以各种吃吃喝喝的时候无敌幸福，最后要跟娃们分体的时候唱着歌生了娃，最后听到护士小姐姐说哈，哥哥5.6斤健康，妹妹4.4斤也健康，刚好加起来是10，特别的完美啊！
0: 哇怎么这么棒，
1: 真是好让人羡慕啊，就是儿女双全凑一个好字啊。
0: 王挑挑说除了亲人离世那几年我觉得我都很幸福，我的爷爷奶奶有啥好吃的爷爷奶奶都是给我留着，还给我零花钱，作为独生女的父母对我更是很好，现在我有了闺女，我每天看着她开心我就很开心，
1: 永远生活在幸福当中，永远有人爱护啊。
0: 是
1: Norris 他说最幸福的时候估计就是那怀孕的9个月，自己说了算，剩余时间自己都做不了主，熬吧，熬过就是晴天啊！退休了就有自己的时间啦。
0: 哎，是， 这位赵宁是明天回家给妈妈过生日，晚上要带闺女去看那个鲁超的足球比赛。
1: 他是看烟台和这个淄博的比赛啊，在这个招远的体育场举行，不知道
0: 烟台队的主场。
1: 对，不知道明天有多少烟台或者淄博小伙伴会去看这场鲁超比赛呢？
0: 啊，是有看鲁超比赛的也可以来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说一声，
1: 为自己的城市打 call 代言啊。
0: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周末呀当然是我的 BBQ 的时间了，找个海边做户外烧烤。最幸福的时光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很幸福啊。
1: 现在海边的烧烤已经升级，不像以前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放个炉子什么的，对吧？
0: 现在不放炉子吗？
1: 现在完全装备升级了，有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帐篷，他帮你支好了，搭好桌子，做好地垫，然后把所有菜都给你备好，你只要人去就可以了。
0: 那不就相当于我到饭店里点了一桌菜吗？
1: 那不一样啊，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0: 但是我得自己烤。
1: 对，就可以，就是发胖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没有那种氛围感，
1: 是
0: 吧？是
1: 寒冷的冬天说啊，是高考结束还有考研上岸的那两个暑假。那个时候理想很丰满，又不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啊，这也是一种幸福哦。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个人觉得哈，我们不要去想说有多么宏大，我们就是那种很平凡的叙事就好。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在什么时候？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哎，就这么六个汉字找到我们，先点关注进入直播间，一键三连，关注点赞加留言啊。
0: 是，全平台都可以搜索这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或者说你真的有一段长篇大论想说的话，写小作文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给我们，
1: 给我们写信，
0: 我们读信。我们真的给大家读信。
1: 是的啊，
0: 因为我觉得读信这个事儿，虽然一说写信好像感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但是为了证明我们这个节目活人感很重，我们决定给大家读信。如果大家愿意给我们写信的话，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
1: 今天一上来直播给大家发那个讯息之后啊，就有朋友讲说想要给那个谁，
0: 给哪个谁，
1: 给那个谁告白，
0: 给谁告白。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给谁告白啊？到现在都没有回复我，
0: 可能不好意思。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0: 如果我们的听友啊，比如说想写信的，想让我们读信的。表白也好，表达爱也好，亲情也好，友谊也好，都可以，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我们的抖音号上或者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这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新歌来自牛奶咖啡，如果你也想我的话。走过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FIFA 官方更新了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实力榜，中国男篮高居第二，仅次于澳大利亚。温网资格赛决胜轮比赛进行，中国小将周毅出战，对手是23号种子哈里斯。本场比赛双方激战四盘，周毅是1-3惨遭对手逆转，遗憾止步无缘首进大满贯正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当中，中德国是以1-2不敌厄瓜多尔，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一组另一场比赛，古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无缘淘汰赛。科特迪瓦小组赛2-1，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中国乒协官网近日公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将代表男队出战，孙颖莎、王曼玉、陈毅、蒯曼、范舒涵将代表女队出战。非法已邀请俄罗斯 U15 代表队参加10月在埃塞拜疆举行的新一届 U15 世界杯，这将是俄罗斯在因乌克兰战争被禁赛4年多之后首次重返非法组织的赛事。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最新歌曲啊，叫做《爱人》呐。16:3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周末的晚高峰加上这个，一个是周末的加持，晚高峰的加持都怼在一块儿了，所以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我们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你猜吧，说孩子马上暑假了，以后下午不能放学路上听了，只能抖音看直播了。你们抖音现在开的正是时候，
1: 这不就为了抓捕这一波人潮吗？啊
0: ，Jesse 问今天的话题互动是什么呀？
1: 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到目前为止觉得最幸福的时光是哪一段时光？都可以分享给我们两个人，此刻抖音也正在开启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喽。
0: 当然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莫文蔚的那首《盛夏的果实》，很应景的一首歌曲啊。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唱歌都是可以的哈。Karina 说了，开心的是生了两个娃，他没长妊娠纹，
1: 说明你产后护理特别好啊。
0: 就娃啊，也是特别贴心。
1: 对的 ，T 说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刚结婚还没有生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和老公都是上二休二，休息的时间是重叠的，每天就是吃吃睡睡，琢磨去哪玩，基本上是爬山啊，去动物园啊，然后晚上回来洗个澡，弄点水果，一起追个电视剧，那是最幸福的时候了、啊。
0: 该说不说，他俩真幸福啊！
1: 上二休二真让人羡慕。
0: 后面的话我完全没有听见，我就在那盘上二休二这种工作，
1: 一个月只上半个月的班。
0: 那你看果维 C 说我是军旅生活恋爱还有好多吧，都可以称之为我最幸福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滑水了？没有啊，
1: 就是说明你一直在幸福，
0: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普普通通日常的日子，我们老百姓没有那些宏大的那些事情，
1: 是
0: 我们就是一些柴米油盐的简单的日常的不能再日常的叙事了，
1: 平凡的生活、啊、
0: 对对对。
1: 家有依依说就这两个月吧，备孕了10年终于顺其自然生下了可爱的宝宝，
0: 哇好棒啊，
1: 特别祝福啊。
0: Jesse 说了，幸福的时光可能是每年的现在吧，因为我的职业是小学老师，每年就盼着现在快放暑假了。
1: 我特别有一个这个疑问哈，
0: 怎么讲，
1: 小学老师真的就是假期就不用上班，还是要也要在备课啊什么的？
0: 肯定是要备课的，但是、那个、
1: 时间自由一些，
0: 对，相对来说自由一点、啊、梅娜丽说现在老公呢就经常出差，出差挣钱，孩子呢上大学了，我现在是最自由而且不缺钱花的日子。
1: 自由自在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他不回来麻烦你吗？
0: 哎、有一首歌怎么唱来？
1: 哪首歌？
0: 好日子，
1: 好日子是他每天都是好日子啊！
0: 我特别想给他唱一个这个歌。
1: 你猜吧，说最幸福的时候应该是小时候的夏天，父母买了西瓜水果。放暑假在家边看电视边吃好吃的，无忧无虑啊！
0: 哎呀，真好。夏日微风说最幸福的时候是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很疼我们，经常让我们去他宿舍吃水果，而且还唱十年给我们听呢。
1: 这是一个单身未婚的语文老师啊，
0: 哎呀，
1: 时间很自由，可以跟学生在一块儿啊。暴走汤圆说小时候的暑假
0: 啊，
1: 看着电视，吃着西瓜，听着蝉叫。我现在32岁了，还是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啊。
0: 啊，陶冶情操说小。

0: 时候吧，我爸妈都健在的时候。
1: 哎，所以说父母在不远行嘛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少年心啊，他说2017年前面那几年的时候，大学开始到毕业之后，在北京待到2017年，那几年很年轻，压力也不大，有很多恋爱可以，有很多恋爱可以谈。啊，这你看这话说的，
0: 人家怎么写的你就
1: 怎么
0: 读就行了，你不要质疑人家啊。
1: 语气是我的想法好吗？他说空闲的时候呢，就可以去网吧打游戏，父母不用担心我赚不到钱，全家人对以后的充满希望。现在回来之后呢，成家立业就有很多压力了啊。
0: 生活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压力嘛，但是你看你怎么调节，怎么排解了哈。
1: 是的啊，这个0531说作为牛马最幸福的就是休班，谁也别理我
0: 啊，
1: 客户、老板、老婆、孩子都不理我。
0: 前两个客户、老板可以，真的。老婆孩子可以不理你啊，或者说你不理他，他可以吗？
1: 嗯，就是
0: 我不是挑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这，我就觉得
1: 就是我觉得
0: 慎言啊。
1: 男士啊，总希望有一点自己独处的时间啊。
0: 一二乐泡牛奶说，上学的时候觉得长大就幸福了，工作了觉得还是上学的时候幸福。他说的真是实话，
1: 就是
0: 没有什么时候比上学更好的。
1: 上大学的时候呢，是有闲有力气。但是没有钱
0: 啊，
1: 现在工作之后呢，钱有一点，但不一定是那么多啊。
0: 哎，是，
1: 但是没有闲，也没有那个力气和精力了啊。
0: 他说千万别理我，就让我自己待着就行。
1: 这位 Never Lose One Life 他说啊，小的时候和发小一起去河里抓鱼摸虾的时候啊，
0: 哎呦，想想就快乐。花自芬芳说最幸福的事儿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门。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幸福的定义啊。那么你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幸福的时光，最幸福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点击关注之后进入我们直播间一键三连，关注点赞加留言，说说看你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哦。
0: 是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找我们啊。 Bye 2的新歌来了，港湾。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走。

0: 哇哦，时隔晴天的新歌不说再见哈，欢迎大家来抖音找我玩，此时此刻正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新朋友进来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留言特别的多哈，我们尽量顺着读。程程说最幸福的时刻是43岁那年扔下两个娃儿去菲律宾读了个博士，下课后呢同学们约在一起去这个马尼拉湾看夕阳，
1: 是刚刚他回来又说，
0: 他说孩子当时是两个孩子娃儿是
1: 初中叛逆期，
0: 回来之后呢老大的成绩是突飞猛进，还说妈妈给他做了榜样。
1: 你看为什么有叫言传身教这个成语啊，就是因为家里面的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就是孩子非常棒的一个榜样啊。
0: 是啊，
1: 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点咖啡，哎，谢谢你哦。
0: 哎，人家也就是这么说说，
1: 万一没有是吧。
0: 丸子说祝大家周末快乐，下班途中有点高兴哦。
1: 有什么好高兴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夏日微风说了周末的计划呢是去看青岛青春队和菏泽队的比赛，为门将李同学加油，
1: 应该你们是朋友啊，
0: 欢迎大家啊来这个平度观赛，那青岛的主场了看来是。
1: 所以有多少朋友知道认识门将李同学的。
0: 我们给这个青岛青春队的门将李同学加油了，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进来之后上点关注下点赞，给我们留言说说看你那些最幸福的时光哦。
0: 时间褶皱的旅人，
2: 此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第二小时开始，因为晚高峰的缘故，再加上周末的加持，相对来说路上会拥堵一点。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行驶在哪条主四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哈。马上快放暑假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去新疆旅游。新疆很辽阔，去新疆哪个地方呢？去新疆伊犁这个地方。到了伊犁，你就知道新疆的辽阔；到了伊犁，你就知道了人间的温暖。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哪儿？新疆的伊犁。从哪儿出发？从济南出发，到哪儿落地？到乌鲁木齐落地。落地之后呢，就是大巴代步了哈。住的呢是4钻的酒店，再加上一晚当地特色的民宿。餐食方面呢也是非常有诚意的，每人每位呢是40块钱的这个标准团餐的标准哈。当然也会给你安排到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包括当地的那个拉条子。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了解，或者是15063360991啊。如果想这个暑期的时候呢去新疆玩，想去伊犁这个地方玩的话，就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了、
1: 是的，7月7号到14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啦。
0: 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龚琳娜，新歌哦，包括张云雷两个男女对唱的哈，非常中国古风的作品，叫做《网红纱》，送给路上的你。今年有

这是首新歌，来自龚琳娜跟张云雷，晚红纱，充满中国风的作品啊。时间来到了17:06，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

0: 接下来夏天来了啊，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洗脸啊，在洗脸方面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在这个这周呢叫小样狂欢节，顾名思义啊，大品牌的小样狂欢。这一趴的小样呢是来自香奈儿山茶花的护肤套装，小样里面包括乳液的小样、精华小样、洗面奶小样以及乳霜小样哈。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呢是138块钱一套，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是的，全套的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的护肤，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加锁水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的基础护肤，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了。而且属于大容量的一个中样，出行通勤两相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乳霜5克，不是迷你适用的小样，居家日常够用，出差旅游放化妆包便携携带，也没有任何的负担。现在呢，专柜单买一件就要几百元，闪电优选啊，整整四件啊，做的一个专属福利，给大家到手138块钱，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是的，是7:07，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请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哈，因为一个是晚高峰，然后一个是周末的加持哈，路堵心不堵吧，一定要小心慢行。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莫文蔚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啊，盛夏的果实。
1: 是的，欢迎各位在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来加我们的好友参与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抖音上开启了视频的直播，如果说你想来找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完成之后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来给我们互动留言，说说看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时光是哪一段时间呢，来告诉我们两个人吧。
0: 是，在读留言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包括周末这两天天气如何。高温加阵雨可谓是组团来到我们的这个山东了。
1: 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啊，觉得太阳还挺好的，但是可能就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就稍微有一点点阴天了啊。
0: 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晴的，潍坊和半岛地区呢北风3级转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出现在菏泽、济宁、济南、泰安、淄博、潍坊、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能达到37度左右。但是相对来说，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凉快一点，30度左右。
1: 是，但是这个周天的时候呢，周六晚上的周天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天气是晴转多云啊啊，像是这个我们菏泽、济宁、济南、泰安、淄博、潍坊、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呢，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8摄氏度啊，所以各位出门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哦。
0: 下周一啊，下周一也就是29号了，像是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烟台和鲁西北地区呢，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局部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小冰雹的天气，但是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渐晴的，提醒大家注意，尤其是下周一早高峰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啊，上述地区呢提前做好准备哈。
1: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呢在了解完天气之后，去回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当中来，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看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最幸福的时光是哪一段时光呢？
0: 难得糊涂说现在上班摸鱼听你们节目呢，最幸福的时候应该是旅游的时候吧？
1: 难道现在摸鱼听我们节目不是最幸福的时候吗？
0: 太高看我们了，好吧。
1: 萨莎她说怀孕生子那几年和最爱的人结了婚啊，一直幸福的持续下去了啊。
0: 哎，是大黄说了，我是2016年吧买房创业成功，还遇到了一个很爱的人，
1: 就一直爱下去啊，一直深爱下去啊。
0: 哎，
1: 鱼说和初恋在一起的时候两小无猜，无顾虑，做很真实的自己。今天不是说有的朋友跟我们俩发信息嘛，
0: 啊啊，
1: 跟我们讲说想要我们俩今天帮他说爱他，然后我们就问他到底是想谁呀，但信息我们在上直播不能回的那么及时嘛，他说你们俩和他一样不爱回我的消息。
0: 杰哥说主播好啊，来济南了，刚路过您的广播大厦。
1: 哎，你这表述不准确，
0: 我们那叫山东广播电视台
1: 广电大厦啊，
0: 京石路1856号。
1: 嗯哼，还有 看到这一位小伙伴也给我发了挺长的一段啊，他说乔，他说选择辞职去陪妈妈那一段时间，他和我说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一直以为妈妈是很坚强，后来才知道其实在被窝里以为偷偷的哭，原来我的妈妈只是表面坚强，她也只是一个小女孩啊，非常想念她哦。
0: 哎，是，小猫的口袋说了，哎呀，现在吧，无忧无虑，全款的房车存款，还遛狗，还有一个老公很爱我，我们都收入也很稳定，
1: 是，哎呀，就是很多女生会跟她说，姐妹吃的真好。还有这一位啊 ，FF， 他说大学最无忧无虑，朋友最多的时候，结婚前一年，然后买两只可爱的小猫，自己独居在单位宿舍的时候，结婚后一年，怀孕还没有生，被照顾得很好的时候，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的体验都很难忘啊，
0: 真好，这就是老百姓的朴素人生吗？
1: 对呀，
0: 前来说小时候跟外婆在一起可以做自己，而且还会给我的外婆画饼，
1: 小朋友现在都很聪明，外婆长大给你买大金戒指啊。
0: 加一说了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1: 春色满园说我呢全职在家11年时间了，儿女双全，老公顾家，有两套房子，有车啊，自己有自己的社保，双方父母都很健康，
0: 哇，你看这不就是
1: 把日子过成了美好的样子啊，
0: 是，这就是老百姓最简单朴实的叙事哈。
1: 是，
0: 这个寿仙子说没结婚没孩子的时候，跟朋友新年跨年的时候
1: 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说说看你到现在为止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光，可以分享出来吗？让大家一起感受你的幸福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点击关注之后呢，记得来给我们互动留言点赞哦。
0: 是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如果你会唱的话呢，得加我们微信好友了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然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小节的两首歌曲都是中国风作品，筷子兄弟逍遥仙。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4: 时间来到了17:1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夏天来了，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啊！洗得越多啊，洗得越勤，这掉的就越多，很麻烦啊！洗头少呢，这头皮是又痒又油啊，掐出来的这个油啊，能炒出一盘菜来啊！眼看着这个发际线呢，也是越来越往后了，这发缝啊，也是越来越宽了，怎么办呢？别急哈，今天有个超硬核的，叫古法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的这个洗护哈，属于非遗好物，护发的实力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5: 是的，首先呢是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参米，其次呢是用海拔1180米龙脊山泉水作为发酵水源，然后还需要7天7夜的瑶寨古法加太空脏发酵技术，保住稻米原浆的鲜度，从红瑶淘米水中研究出蕴含三种益生菌，包括了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雾糖片球菌，作为长发小寨产品专利的核心成分，而且呢含有高奢护肤品二裂酵母的成分哈、啊，用这种精华级别的护肤品在滋养你的头皮啊。现在呢是给大家做到是5折价格，3瓶400克的洗发水，包含去屑滋养一瓶、控油滋养一瓶，加上控油蓬爽一瓶，再加1瓶200克的养发乳啊。现在官旗店价格给大家做到5折价格，直接148块钱给你直接包邮。油到家，再从50毫升洗发水小样3个啊，再加上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给你直接包邮到家喽。
4: 是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回复了这个洗发水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哈。以养代洗，它不像传统的这个洗发水全靠强效清洁成分来刮这个油，它用的是千年传下来的老法子，当地特有的这个龙参米加山泉水搭配了瑶寨非遗的古法发酵工艺，属于温和的养护头皮，把头皮呢喂回健康的状态哈，用养脸的标准来养头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看一下。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许嵩啊，想听新歌想听好歌就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加这首歌来自许嵩，粗糙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乐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厅日前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共安排六次志愿填报，具体时间可以通过省招考院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查询。教育部日前发布文章，提醒广大考生和各位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和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我们留了充足的时间，让每一位朋友的歌声都可以这个展示出来啊。
3: 嗯嗯。
1: 我们今天唱的是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如果你也会唱 K 的话，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哈。我们先来听谁声音？
3: 加小宁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我感觉可能离麦克风稍微有点点远，
1: 他是拉麦吧？
0: 啊，收声没有那么的清晰啊。
1: 会唱歌的人都会拉那个麦。
0: 再来听到福气撞满怀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0: 发了第三遍才自己才满意啊，发了好几遍过来啊。
1: 她不会是个处女座的女生吧？
0: 再听到明明的声音。
3: 因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
0: 每次看到他发过来语音的时候啊，我特别好奇，就是名字和头像和声音怎么这么对不起来啊。
1: 你没发现他是一个很松弛感的男生吗？
0: 是的，
1: 他边走路好像边在收拾什么东西，然后边唱，
0: 很随意，
1: 而且很随意的那种感觉。
0: 再听到千言不如一默的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2: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0: 就很像大哥的声音啊。
1: 但他没有起大哥的名字。
0: 对，
1: 后面有一些起了哥的名字，但是声音又不是那么很大哥的感觉。
0: 他听到 Liz 的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0: 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1: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吗？我们接下来要搞那种小喇叭大舞台的话，这些朋友完全够了。
2: 就小景离今天发来的这一段音频，是他最近这几天发来我觉得这一周最棒的一条啊。这个歌路适合你啊。
1: 来下一位，
2: 美好未来的声音，
1: 听听看。
0: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2: 他声音就洋溢一种幸福感，头像是一儿一女两个宝宝的头像，就很幸福，生活就很幸福啊。
1: 接下来是
2: 国栋的声音啊，
1: 来听听。
2: 国栋说：“你们俩听听看，还能听出我济宁口音不？”
0: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2: 完全听不出来了耶！
1: 不是，你要不说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真的是听不出来。
2: 是，辉哥发了过来，他说：“哎，这个可以播啊。”
1: 我来听听看。

0: 哎，这个唱得很棒，
1: 就是有超越他自己之前的那种水准的感觉。
0: 是的啊，
1: 小李子说这是盛夏的果子，那人家叫盛夏的果实。
0: 你光想摘果子啊？怎么回事，小李子？

0: 子。剩下
1: 的果实吗？
0: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1: 是，如果你也想唱 K 的话呢，方式方法很简单。刚刚这些朋友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是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在微信公众号啊，听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唱不唱歌无所谓，多了俩主持人的好朋友是不是很棒？很棒的同时，你还可以来唱歌，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来喽来喽，本尊的声音来了，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莫文蔚的声音，莫文蔚剩下的果实。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6: 谢谢老谢。感觉摇滚的歌手啊，
7: 范儿特别棒啊，
6: 就是他们不太善于录 ID， 有一个算一个跟摇滚有关的组合，
7: 是
6: 就很深沉。
7: 你还在去谁？马原吗？
6: 时间来到了17:46，所有给我们录 ID 的人，我都有资格去他们。
7: 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非常安全以及方便的时刻，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进我们直播间，关注、点赞、加留言哦。
6: 是因为你来到抖音直播间，你会发现刚才你们听的所有歌曲，不管唱的好的、唱的不好的、唱的 open 的、唱的狂野的、还唱的内敛的，它都是真实的我们的听众唱的。
7: 当然了，
6: 你来看一眼，眼见为实哈。此时此刻正在抖音开直播，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来，接下来我们再放几首这个朋友们唱的这个剩下的果实。
7: 现在听碧菊的声音啊。
6: 好。嘶哑，而且他很用心，他不管唱的好不好，
7: 对的，
6: 他是他很用心的，他自己找了伴奏，
7: 是
6: 啊，
7: 在听他给我们单独发一句话啊
6: 啊啊，
8: 我唱的怎么样，廖老师？
6: 很棒，
7: 唱的很厉害啊，
6: 特别真实，大家来抖音看一眼就知道，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真实。
7: 是在听到妍妍妈妈的声音。
6: 好。

0: 看她这个头像，真的很美丽的一个女生啊。
1: 心中有满说，接孩子空档看会儿你们直播，孩子几点这个放学啊？
0: 这个点儿是正常放学时间还是课后延时的时间了呀？
1: 啊，我们那个稍微互动一下，来，接下来听谁的声音？
0: 再听到遇见的声音啊。
1: 好，来听听看。
2: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0: 你知道，就是啊，后面有一点我们新的背景音乐，
1: 其他的歌曲的。
0: 对，
1: 如果你想唱歌的话，建议大家先把那个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是就是mute掉。
0: 对的。
1: 然后那就你先录就行了。
0: 是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
1: 哇，哪个是他？
0: 心中有满是我唱的好，哪个是你啊？
1: 妍妍妈妈吗？
0: 你们都没有，你们全平台都不是同一个名字，让我们怎么能发现呢？
1: 小满发了，发一下，播一下小满的。
0: 小满没有，小满是
1: 小满发了。
0: 来听一下小满的声音啊，
1: 来听听小满的声音。
2: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0: 这首歌你看吧，今天还是女生唱的比较多一些。
1: 是是是是，
0: 对吧？啊，然后呢，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啊。刚刚美好未来发过来，我说就刚刚那个，我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抱在一起，儿女双全，那个就是他呀。
1: 哦，已播放，已播放，
0: 太幸福了你哦，
1: 幸福幸福。时间来到了17:49，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歌曲啊，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我发现还是经典，能够吸引很多朋友的心。
0: 对的啊。
1: 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用看的方式，因为这个晚高峰小喇叭非常的真实，你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因为我们的 ID 只有一个，就是这六个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此时此刻我们俩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进来之后，如果你之前一直听节目还没给我们这个账号留小关小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走一波小关小注。
0: 是的，
1: 好吧，
0: 谢谢大家。
1: 哎，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陈楚生《相忘于江湖》啊，晚高峰时刻了，平时到了这时候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因为今天是周五的缘故，加上周末的加持，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新歌啊，叫做《不也好好的》。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是 Summer， 第三个小时喽。
1: 是的啊，各位好，我是雷欧，欢迎各位继续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在各位非常安全以及方便的情况之下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 APP， 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先点关注，再点赞，也可以给我们互动留言哦。我看有多少新朋友第一次来找到我们啊？
0: 啊，是找我们的方式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黄色预警信号，因为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左右。
1: 嗯，是的，所以说济南呢，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全天的最高温度部分地区可达37摄氏度，主要集中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6点之间，包括济南在内的好多城市都会有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啊，所以呢，要提醒到我们的所有朋友们，在周末出行的时候，尤其下午出行的时候，应尽量避免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再进行户外活动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哦。
0: 是多补水吧，尤其是周末要带着孩子啊，包括老人出门的时候，尽量就是3点钟以后
1: 去一些商场就行
0: 啊，或者
1: 凉快一点啊，
0: 或者说十点11点之前，出去是那个户外活动活动，但是一定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
1: 是
0: 啊，注意这个做好防晒，
1: 安全第一位啊。
0: 哎，是，
1: 今天是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聊的话题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快乐时光。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在什么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晚高峰小喇叭，进来之后呢，先点关注再留言，说看你的幸福时光哦。
0: 山中妖怪说了，儿子考上好的高中，感觉付出

0: 都没有白费啊，然后呢，最不幸福的也是高中期他叛逆，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纠结当中。
1: 他可能在某一刻就自己突然就想开了啊！
0: 对对对对，叛逆期什么时候都有。
1: 是水果味的小松鼠，他说和我老公在一起的每一刻一亿，他恋爱五年，结婚三年，对我一如既往的好，尊重我，不管家里还是家外，又或者是我家他家的事情，都是他去操持。怀孕之后对我更好，大小事情、产检、我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去做的，我就负责怀孕，啥也不操心。然后呢，这个每天给我做营养餐，然后给我涂这个按摩油啊，只要我有不舒服的话，他都会很操心。跟他每天待在一起就是很开心，天天逗我笑啊。
0: Bridge 说了，2005年到2008年吧，是我初中和高中的阶段，回忆起来都是夏天青春的味道，而且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和影视剧都很丰富，精神很富足。
1: 是，刚刚我们不是要唱歌吗？花子芬芳也把自己的声音发送过来，说：“哎，我的声音在广播电台也播出了呀。”
0: 他就那个问六老师我唱的怎么样那位朋友，
1: 我知道。然后他之前也跟我发过，他说他可能因为一些原因，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能够给我们唱歌已经尽全力在唱了，所以希望你一如既往的开心哦。
0: 2月9说，闺女刚出生，儿子还没上学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1: 都在家闹腾你。负了流年，他说初恋的时候一个拥抱全世界都消失了。
0: 哎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幸福有关系的哈，想聊聊看，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觉得那你的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们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0: 我想大家所有留言都包含在这首歌里了，小美满。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3: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2: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姚小棠会开花的云，时间来到了18:17。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到现在为止你觉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首先呢，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包括想送祝福啊，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的哈。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再加我们微信好友。
1: 这是我们非常直观的互动的方式啊，
0: 也非常的安全。
1: 对你有些想法，包括有一些这个意见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两个人。
0: 这位哈，猪猪女孩结婚的第一年没孩子的时候。
1: 文字修行，她带着女儿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天天可以陪着她，她也陪着我，哎呀，当她的妈妈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
0: 是陈美玉说，初中的时候吧，感觉每天都无忧无虑的开心，而且还有期待。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李胜伟，他说都很幸福，童年呢幸福，长大长大也特别的幸福。秘诀是什么？就是不要想太多，就这样的话可以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0: 我们再往上滑一滑。好，来看一下这个 Lin 说了，刚步入社会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在单身的时候吧，我能理解是。
1: 是啊，这个 All Girls 他说，或许现在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常刷到一些抖音嘛，说自己希望回到哪个年代呢？我也想不出什么答案。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美好的时刻啊。
0: 我觉得这一条说的非常的好。
1: 对，如果说你也有一些特别幸福的时光想要分享给我们两个人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每天我们都给你分享不同的话题，不同的卡拉也 OK， 以及每天不同的心情哦。
0: 是，为什么让大家加好友呢？首先微信公众号是放不出语音来的，加了好友之后定时定点我们会告诉你今天聊什么样的话题啊，唱什么样的歌，哪怕你在上班你也第一时间能收到我们的微信哦。你这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日前发出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法国卫生部近日宣布，法国已确诊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金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返回法国的医生。法国政府表示，患者在确诊后已被立即送往专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澳大利亚男子约瑟夫·麦克雷尔·巴特尤普日前是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近日，一项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进一步挑战了地球被吞噬的传统观点。研究表明，地球有可能从太阳的引力束缚中逃脱。研究人员采用更精确的恒星潮汐模型，结合对衰老太阳质量损失的最新估算，发现地球在太阳膨胀过程中可能向外迁移，并最终避开被吞噬的命运。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以及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关注我们哦。

0: 已时间是来到了18:31，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平时呢，晚高峰的后峰时段相对来说就已经不拥堵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的缘故啊，所以我们要说路堵心不堵哈。
1: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高考出分了，庆祝的朋友太多了啊！
0: 当然暑假来了，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很多朋友想说夏天的时候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啊。闪电优选在暑期聚会推出的是好阿婆的冰淇淋，一共有三款套餐啊。套餐一呢是十年经典，22支，7个口味，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146，活动价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3款口味哈，原价150块钱，活动价99块钱。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5个口味，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呢卖186块钱，活动价只卖129块钱。炎热的夏天，不管是大人孩子都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给大家的清爽风暴。
1: 嗯，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好阿婆呢也是拿出了2026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回忆哈。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款十年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新上市的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激凌。
1: 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咯。
0: 这首歌来自 Tanya 蔡健雅，嘿嘿哟，和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3: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2: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ing Windows,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就是周末了，到了周末就迎来了2026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收官赛哈，像是 G 组、H 组、I 组三个小组共六场比赛，是从凌晨到上午接连打响。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啊，悬念也是拉满了哈，像是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当然23岁的哈兰德和27岁的姆巴佩也是正式交锋啊，一个是魔人挪威的锋霸，一个是法国的金球先生哈，两人都已经在世界杯上取得了进球。本场比赛不仅是小组的头名之争，更是金靴之争。凌晨3点哈，周末了可以定个闹钟，别错过。当然天气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是3到4级增强到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济南、淄博、泰安、潍坊、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5度到38度，那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周末好心情的同时呢，如果想看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因为毕竟是凌晨看球嘛，那白天的时候记得多多补充觉哈。如果要是周末出去玩的话，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晒很重要，多多补充水分，尤其是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给孩子把水分补充足哈。这首歌来自刀郎《西海情歌》，我是 Summer。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一动感晚高峰和你再见喽，拜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3: 好的吧，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业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呢欢迎大家。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1-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So don't go high, 好，这个时间呢，山东业广播六个字微信。

0: 相关探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随时来找我。好，同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视频平台在线直播，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找到相关的软件，不管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搜索乔哥乔哥车，我们在视频上等着大家。这个时间大家登录视频之后呢，可以随时把您的车辆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好，欢迎视频上的小伙伴啊，老朋友们了，欢迎欢迎啊。来，接下来时间走一段宣传，进入我们的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6月5号，没有最新的召回。召回的主要呢是宝马旗下的摩托车的车型。那么之前呢，有朋友们向我们咨询说日产最近的召回啊，那么目前日产的召回呢是在上个月召回的呢是东风日产旗下的新能源车型 N7 和 N6 的产品。目前呢，从5月25号开启召回，召回的呢是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生产的2025到2026款的 N7，总计呢是49465辆，以及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生产的2025到2026款的 N6，总计18800辆啊。这些车型，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由于设计的原因啊，这不是说质量的原因，是设计的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之后，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进行干涉，从而导致了油门踏板回位不畅，这相当于你松开油门它还往前走，还在加油啊。这个电车啊，咱说的是油门习惯了，其实是电门啊，谁也不说我要踩电门，那是活够了啊，这个是油门啊。来，东风日产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车型呢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儿在新能源车上，这个油门踏板应该改个名字啊，叫什么叫这个驱动踏板啊，车辆驱动踏板啊，咱也不叫这个电门啊，也不叫油门，咱叫驱动踏板啊，这个是不是更合理啊？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东风日产的这起召回啊，还好这个数量不多啊，龙共加一堆不到6万辆啊，足见这个车在国内卖的极差啊。我们在此呢也不是太推荐东风日产旗下的产品，我们希望朋友们留个心眼儿啊。原来呢，东风日产的广告叫"东风日产好"，是因为发动机好，从来不提变速箱啊，因为变速箱实在不行 ，CVT 变速箱的故障率偏高啊。这个出问题都是大面积的，要么低温冷保护，要么高温热保护，总之会有问题。现在呢，连变速箱、连发动机都不用了，那没得提了啊！哪儿好，东风日产哪儿好不知道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只要是我们节目的听众，我建议啊，这个东风日产的产品就不用看了啊，就不用看了啊，给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召回啊。国际召回呢，目前看到阿斯顿马丁在美国召回相关的车辆啊。这个车辆召回的型号是这个什么品牌啊？瓦尔基里。好家伙，这个是啊，叫女武神系列啊。阿斯顿马丁的女武神系列的车型，瓦尔基里。这个真是不太清楚它的这个翻译到底按哪个来，管它呢，反正就是这个。Valkyrie 这个车型呢进行召回，目前呢在美国召回的是2024款，制动系统出现了问题，在美国的召回数量呢只有7台啊。某种特定的驾驶条件之下，其制动主缸内的密封件可能会变形，从而导致制动压力过大，导致车辆制动器过热，制动器过热将增加车辆发生火灾的风险。那目前呢，阿斯顿马丁呢免费更换制动总泵啊，预计呢这个召回呢在6月17号开始啊。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车型，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最新情况。

0: 小关说什么？小关你好，买上了啊！这之前买宝马五系的小伙伴啊，买上了就行啊，踏踏实实开，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啊！恭喜喜提新车啊，好事啊！这个是视频号里的小伙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国际召回的另外一起克莱斯勒呢，因为高压电池的问题，在美国召回大捷龙插混 PHEV 的车型，高压蓄电池控制模块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17277辆车辆，在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情况下停车，电池模组仍然可能导致车辆起火，增加了车辆发生火灾的风险。目前呢，厂商是建议车主在车辆修好之前不要给车充电啊，就普通的用油车开，因为就是插电混的嘛。那么经销商呢，将对高压蓄电池的电池模组进行检测，更换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啊。好歹的这个大捷龙的车型在国内卖的不多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过多的去关注它。但是如果要是朋友们有相关的车型存在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们，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是克莱斯勒旗下的产品啊，看看这个 Pacific 啊，应该是大捷龙的产品啊。八座的 MPV 嘛，大捷龙。对，有朋友说了，为什么在国外卖的车 MPV 都是八座的，在国内是七座的啊？这个问的好，呵呵，因为这个国外的大捷龙呢，一般的话是2+3+3的这个布局啊，在国内呢，基本上是2+2+3的布局啊，所以少了一个座位，中间的留了一个通道啊，留了两个单独的座椅，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它的设置是不一样，但是车长、空间、轴距啊，基本上是相同的啊。好，这个是关于这款车型的介绍啊，希望朋友们能了解相关的产品啊 ，Pacific 啊，大捷龙是叫 Pacific， 帕斯菲卡啊，大捷龙的产品啊，这个召回呢风险指数比较高啊，如果朋友们从其他渠道购买到大捷龙的产品的话，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样是来自于克莱斯勒家的吉普的牧马人啊，还有罗宾汉啊，角斗士。进行了召回的是2021到2025款，转向系统出现了状况。好家伙，大家坐稳了啊！召回的数量是107万6999辆啊。主要的召回的原因呢是电动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可能过热，从而引发车辆火灾。即使车辆停放在原地，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的情况之下，仍然会发生火灾。这跟刚才大捷龙那个问题其实是如出一辙啊。这个为什么叫如出一辙呢？因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电动的相关的电动液压动力助力泵的这个线路出现了问题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有朋友说角斗士是哪一款？就是吉普啊，吉普家的那个皮卡啊，两座那个皮卡。牧马人呢就是他家那个 SUV 啊，牧马人呢里面有几个分支啊，牧马人、罗宾汉、角斗士啊，这个撒哈拉啊，这几款啊，这个角斗士呢是个皮卡车型啊，牧马人呢是个 SUV 的车型啊，有幸开过一回牧马人，我当时开的是哪款我记不住了啊。还开了一次6.2的地狱猫，那是改装的啊。所以这次吉普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107万6999辆。那么在国内啊没有召回，所以呢在此我特别建议朋友们，如果你购买的是吉普旗下的牧马人或者是角斗士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尤其是生产年款在2021到2025款的产品，注意一下这个转向系统的起火隐患啊。如果您的车在之前发生过相关位置的着火，引发过火灾，造成过人员的伤害以及财产的损失，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向我们栏目来寻求合理帮助啊，向克莱斯勒应该现在叫斯特兰蒂斯中国寻求合理的赔偿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 看到的这个国际召回呢，已经向大家通报完毕了啊。近期如果涉及到您的车型，抓紧时间到所在地4S店呢去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啊，存在极高的安全隐患啊。来，这个时间呢，感谢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进入我们的节目，想了解积碳清除剂如何使用、如何清理您燃油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的这些小伙伴呢，可以随时发送阿拉伯789啊，阿拉伯数字789，我们来帮助大家呢，先把链接发送到位。这是您的车啊，简单一点，告诉我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呢，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您啊，可以帮助您按照您车辆的实际情况望闻问切，来帮助您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减少了到 4S 店大修的这个概率啊，降低了燃油的油耗，同时提升了发动机的可靠性，让您的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以保证您车辆出行过程中的稳定可靠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谢谢您啊！这两天呢，618的活动呢已经完整上线了啊！大家只要找到了这个链接之后，进入微店啊，推到微店的首页就可以找到618的这个套餐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看一下这位叫是什么，简简单单说了，乔哥你好，荣放跟蔚来男怎么选，现在有什么优惠啊？各地的优惠呢都比较高，而且现在新款的蔚兰达、新款的荣放的价格呢也都定的回归了本位。另外我特别想说啊，买丰田一定买广汽丰田的，它来自于丰田全球零缺陷工厂啊，它的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好，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啊，二手车残值更高。当然了，带来的呢也就是广汽丰田的车会比一汽丰田的车稍微贵那么个两三千块钱，这个可以注意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贵是有道理的啊，多花个两三千块钱在安全可靠性上，在装配工艺上，在零配件的这个性能上更有优势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去选一个更好的产品来保证一家老小的出行安全呢？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朋友们更多的关注的只是价格，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买车一定买靠谱的好产品啊。好，看看时间，马上要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山东音乐广播啊六个字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随时来发送消息。当然了，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4: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3: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4: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3: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4: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3: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七点不见不散。You can flash your caviar into
0: millions。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玩的嗨啊，是玩游戏使我快乐。好家伙，以后玩游戏的都可以操纵无人机啊，可以找第二职业了。20万左右的纯油轿车，卡罗拉帕萨特 B9、380、奥迪 A4， 选哪个好啊？在县城工作，然后结婚用。两点啊，如果你就是纯家用的话，我觉得奥迪 A4 呢可能更有排面啊。但如果你要说有个工商务用途的话，奥迪 A4 呢从品质上来讲呢就显得稍微小了一点了啊。这个你尽量如果费用多的话可以加到 A6。但如果你费用不高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买帕萨特啊。帕萨特无论从安全可靠经销商的密度来讲呢更有优势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想来点科技感啊，帕萨特 Pro 啊，这个一汽大众个人觉得就算了吧。主要一汽大众呢现在的这个B9 呢赶不上帕萨特的这个纯正帕萨特啊。有朋友说不是说迈腾才是真的帕萨特吗？那迈腾为什么不叫帕萨特呢？对吧，哎，真正的帕萨特呢和德国同源的那个帕萨特现在在售，叫帕萨特 Pro 啊。我个人觉得买大众还是看上汽的啊，这个是经过了历练。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这个但凡是这个在上汽大众的车主这儿有求助的啊，基本上事事有回应啊，万事得解决。但是你一汽大众的这个那看心情啊，高兴了解决一下，不高兴不解决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要明白啊。好吧，之所以我们在这儿给推荐给大家这个HT 的积碳清除剂，主要的原因就也就是因为当年啊一汽大众的这个颗粒捕捉器的问题解决不掉，这个用户们不厌其烦啊，这甚至这个探岳的 2.0T 的330车型油耗都来到了14.5，怎么办呢？对吧，只能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嘿，你看本来是为了这个解决颗粒捕捉器阻塞的问题，结果没想到积碳清除剂带来了这么多好处啊，这个降低油耗啊，提升动力，减少发动机大修啊，同时呢还能保证车辆的这个良好润滑啊，提升这个发动机的燃油热效率啊，那么附赠的作用啊，减少颗粒捕捉器的堵塞啊，这个是一个好处啊，希望大家能明白啊。好，这个时间聪明的小伙伴都已经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了，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哪里不明白可以随时来问我啊。进入了微店之后啊，一定要点一下啊，扫了二维码进入微店之后一定要点一下它那个主页啊，去退到这个 HT 微店的最上面那一层，找到618的那个套餐啊，非常划算，618六瓶，比原来697.5的那个便宜了80块钱啊、好吧，哎，这个大家说了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问题随时说啊。来我看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潍坊的小伙伴啊，看一下他的消息，说上次宾果的经销商联系我，但是没看好这个车型啊，没看好50宾果嘛，那看看别的啊，什么吉利的星愿啊，是吧，这个起源的 Q05 啊都行啊，就一个大一个小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都可以看一看的，因为毕竟产品它的这个造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喜欢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毕竟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的消费者审美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有的造型你喜欢，有的造型他喜欢啊，当然有的造型我喜欢，是吧，不同的造型不同的人喜欢，要不然这个世界应该是五彩缤纷啊，这个不同的用户喜欢不同的造型，这个非常对啊。来，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看看后面朋友们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有代表性啊，767还是787啊，说 1.5T 的探岳动力够用吗？不太够用啊，这个 1.5T 应该是一个尾标300的，它扭矩只有300牛米，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弱的啊，这个380呢就是380牛米的，330330牛米，这个300牛米的车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我个人不太推荐这种产品。如果你要是 1.5T 的话，你不如去买途岳啊，上汽大众的途岳，它其实就是经典老途观的这个改了个名啊，叫途岳。如果你要是说喜欢动力强一点的，你去看看上汽大众的途观 L 啊，或者途观 Pro， 它分了几代车型同堂在售啊， 所以这个买大众还是看上汽的七八七，我希望你能听劝啊，我不听劝到时候买差了我可没辙啊。来叫啥名字问了，荣放的混动跟 CRV 选哪个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选 CRV 啊。荣放的混动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节油啊，省油，但是动力一般。在本田的 iMMD 的四代混动啊，不单省油而且动力强劲，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的电机呢是介入车辆驱动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更认可本田的这个混动的产品啊，希望能明白啊。对，这个丰田的混动呢主要呢是来提升燃油的热效率啊，当你的这个刹车啊势能啊用不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存在电池里啊，等你这个低速行驶的时候再从电池里外放电放出来。但是本田的混动呢，当你逆向外放电的时候，它的电机是介入这个车辆驱动的，是能提升你起步效率的。所以这个 CRV 的混动的起步性能啊，要比荣放的起步性能，要比蔚蓝达的起步性能更优秀啊，这个给你说一下啊，希望能够明白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这位叫那年的秋天说了，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要关注你的微信，关注你的公众号，关注还发什么七八九，你直接告我不行吗？这我怎么告你呢？啊，那你关注我的这个，加我的微信号吧，大乔全拼加数字102，我会把618的链接分享到这个微信号里，你们就可以看了啊。这个直接下单购买也行，也省事儿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帮中碰到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腾飞说了，乔哥，我6月8号下的单，你这6月10号就开始618了，怎么办啊？哎，我那怎么办呢？对吧？退差价呗，你跟厂商说一下退差价啊，这个再晚了我可管不了了啊。但如果要是谁提前买了，这个不行，你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啥？这个啊，蒋斌问我10到15万的混动车有推荐吗？我推荐了呀，对吧？吉利的 M7 啊，星舰七 ，M7 星舰七 ，CRV 皓影，这些不都是混动的吗？都挺好啊。或者你看好哪个，你直接问我也行，是吧？这个我觉得你看好了，我来告诉你行不行的可靠性，这个成交概率要比你直接让我推荐，你一个一个跑去看靠谱啊？你说呢？对吧？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看看，哎呦，哪儿去了？嗯，好的，好多朋友发这个不说话呢。来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欢迎大家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发送消息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我们能看见大家的信息。看到了您关于用车的相关消息啊，我们就会及时的帮助您来解答啊。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说呀。昨天有一位长安深蓝 L06 的小伙伴说买了个车跑偏，给我发了一堆视频啊。我说你的目的是啥？他说退车啊。我说那你连个线来求助吧，我们把厂商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把厂商的客服请上来。他还担心什么？这我们是不是网暴人家了？好家伙，那你自己承受吧，怎么办呢？对吧？我来帮你解决问题是来联络厂商的啊，可不是来网暴他的。我们是希望建立厂商跟用户的桥梁，希望能够把大家的问题啊得到及时的解决。我们作为媒体呢，行使一下这个监督权和搭桥的权利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和厂商啊建立联系啊，把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你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来的啊。我只能说咱的中国消费者都是最好的消费者啊，对吧？这个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想维权还担心人家对方会不会受伤，好家伙，斯德哥尔摩效应啊。这情况咱就算了吧。天若有情说了，极客009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纯电版的 MPV 的车型啊，据说很多香港专家，不是香港的明星都选它啊，不看那什么了，不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威尔法阿尔法了，对吧？现在都选这个了。星越是不是没有03什么 ID3 的底盘好，还有安全性。吉利的底盘，吉利的这个安全架构是源自于沃尔沃啊。ID3 这个产品说句实在话太老了，现在卖的应该都是2019或者20年的这个上一代的产品，就一直在撑着啊，没有最新的产品发布。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对 这个零三不太认可啊。另外零三现在我不知道啊，早期的零三还在用这个鼓式刹车呢，到底行不行呢？谁知道呢？在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好吧？来，另外呢，这个零三的价格现在也偏贵吧，应该在10万左右。但是你别忘了啊，这个星越的价格已经到5680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了，相对来讲呢，还是适合买菜接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啊。这个在价格上是有价差的啊，所以它的用途上、安全性、可靠性上，你相信我在吉利在安全性、可靠性上，无论大车小车都是有自己底线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找不到嘛，你就直接找我的号啊，找我的微信，不管你有哪个，找我的号到我朋友圈里就可以看到啊，我已经把它分享到我朋友圈里了啊，这要注意一下啊。好吧，打个喷嚏啊，岔了气了。有点吓人啊！来，我们看导播是有热线吗？啊，没有啊，太好了。这个时间我就这两天这个刚刚考完试啊，我有好多小伙伴咨询我说想出去带着娃，趁着25号才出高考成绩呢啊，趁着这10天半个月的时间呢，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跟这个处在青春期的小伙伴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 partner 的关系啊，挺好的啊，一家人一台车。要是往远处走，你要是去个什么这个陕西啊、宁夏呀啊，我觉得还行。但是一旦出了甘肃、兰州再往北，可能就比较荒凉了，一台车可能相互缺少个照应啊。有朋友说这还有不安全吗？不会不安全啊，在国内你不用担心不安全。但是唯一的呢，就是地广人稀。你看，从兰州开到敦煌1000公里，我是2015年还是16年开了这一趟之后，我自己现在如果要是单人单车，或者是一家人一辆车开这么1000公里的路途，我是有点担心。为什么？就万一路上发生个什么情况，譬如车坏了，你打电话，这个一旦救援都是大几百公里啊，这个风险就比较高了。如果你有两三台车，大家相互能有个照应，这样的话，哪怕实在是车救援不及时，你把车扔在路上，推到路边，另外一台车挤一挤，找就近的这个休息区啊，它也踏实靠谱。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当然了，如果您真的是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各地的这个加油站的油品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是纯汽油，有的地方是乙醇汽油，有的地方是甲醇汽油啊，各种汽油的油品不一样，难免会产生化学反应。我就建议你，如果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定一定一定啊，要备一组积碳清除剂在路上。如果碰到了这个油品不好的地儿，车没油了，你说加不加？加，正常加，加到油箱里一瓶积碳清除剂之后再加，这样的话能够改善燃油的辛烷值，提升燃油的燃烧品质，有效保护燃油高压泵。有效保护油炉系统，有效保护发动机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
7: 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来，孙老师说了这个那天问修车的说，说星越的底盘不好，用料也不行，没有 ID3好。 两点啊，第一 ID3的价格现在在10万往上吧，应该不是在10万以里，这个星越的价格呢，现在低配的呢 56800起， 所以差距还是有的啊，毕竟呢这个 ID3呢属于大众早期的新能源产品， 它的充电的这个 电池的倍率不高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在智驾系统上呢，大众的这个智驾系统呢应该赶不上星越啊，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喜欢大众，那你就放心买它的，试试买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大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大众减配到连第二排的这个车窗的升降键都没了，你看好就买，没问题啊。大众的产品你要说它多优秀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不会掉地上啊，这个就是日常带个步，你对这个科技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你就放心买。这个修车的说星越的底盘不好，我只能说修车的对于这种小型后驱车来讲没开过啊，如果真的是开过星越的小伙伴，我就会告诉你非常有乐趣的一款车， 它还是非常有驾驭感的一款产品啊，这个挺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啊。来看一下，哟，哪儿去了啊？这哥们儿是买这个 CRV 的小伙伴，说早上4S店给算了一下，26款的风尚裸车大概15万多，落地要17万，这个和我那个理想的心理价位还差一点，直接回来了啊。 这个说的是车价啊，这个你把什么保险啊什么这个购置税如果都加上的话，那确实可能会有差异啊。那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如果要是不看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现在你想想原来 CRV 卖多少钱，原来的这个 CRV 24万9800，现在15万就可以拿到裸车，便宜10万了，你还觉得心理价位大，那没辙了，那你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吧。但是好的产品经久不衰，可能只有价格让你不满意，其他都是优点啊。但是可能有些这个不太靠谱的产品， 就像买了深蓝206的那个小伙伴，当时他一定是被价格吸引了，这么便宜，这么大，这么高能高端性能的一款 科技产品，结果买回来车跑偏，对吧？所以这个优秀的产品的这个品质是在产品日常的行驶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的，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看一下 名爵MG4咋样啊？现在什么？ 挺火吗？4000台，4000台还叫火吗？国内的车不到10000台都不能叫火。嗯，你看同级别的产品，几乎T1卖多少？15600，对吧？我说的星越卖多少？38000台，对吧？ MG4卖多少？几千台啊？这差距还是有的。这车我没开过啊，具体行不行我不说啊，这个我不敢讲啊。但是我跟你讲 ，MG好车都出口了啊，现在国内 省内经销商比较拉胯，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车型啊。牛肉汤面说了，你好哥，明白了，你推荐我的 CT4我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点呢，是20万如果买电车的话，倾向于特斯拉啊。说个玩笑话，20来岁比较要面子，20来岁要什么面子，对吧？人家50岁都不要面子，20来岁的要面子啊。非常喜欢奥迪，差那么一点就贷款了啊。另外说说， 你听我的啊，如果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坚决，我跟你说8个坚决，不要买粗粮啊，不要买粗粮。电车里面的特斯拉呢，现在说句不客气的啊，这个特斯拉的技术已经落伍了，400伏的这个充电平台太慢了，真的是太慢了，而且内饰又糟糕， 坐起来还晕啊。20万左右能买的电车挺多，你可以去看看领克10的EV车型啊，10的纯电啊，领克10的纯电是个不错的产品啊。来，这个是给朋友们的推荐啊。 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消息大家能看得到啊，看到可以及时的回复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 A6 怎么了？ A6 怎么了？想买就买呗，现在 A6 价格这么便宜，30多万就可以拿到车了，多划算啊。歌单啥歌单？哪一天的？有朋友问我歌单啊，不要，今天我没有看到歌单呢。现在还有歌单这个功能吗？这个平安范范，我不知道你看的那个歌单是哪里看的歌单，如果我能看到我帮你截个图啊。好，这里的啊 King 飞仔还是凡仔啊？ A6 怎么了？我没看到啊。 A6 怎么了？往回翻一翻啊。哪儿去了？没看到你的 A6 呢。打算年底，最近打算入手 A6， 不要新款，给个建议。新款老款他家变化不大，新款只能是减配，别的没什么优点啊，这价格更便宜啊，配置更低啊。现在这个终于回复啊，因为现在这个 ABB 卖的相当糟糕啊。这个啊，对，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这两天有一个叫 GLC 的纯电啊，奔驰 GLC 的纯电动 SUV 要上市了，大家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这个车的前身就是奔驰的 EQ 系列里面的 EQC 啊，这个车之前经常在4S店门口充着充电就着火了，烧给你看啊，在你家门口烧给你看，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菜摊上卖菜的大爷亲自把菜剥开，你看都烂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车就是换了个名，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给个建议吧，乔哥，我现在的预算30万想入 A6 啊。如果要是日常家用开也就放心买就行，虽然现在 A6 的品质不大行啊，减配也比较厉害，但是确实价格便宜了啊，还是可以的啊。不要打电话了，没必要打什么电话，奔驰纯电啊，给我打电话，千万别买，我跟你讲，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而且奔驰 EQ 系列你们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到二手市场看一看这个奔驰 EQ 值多少钱。这个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3年的深圳车展上市啊，这才2-3年的时间。这个当时买车将近50万啊，当时下线将近50万啊。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应该也就11-12万，还没人敢买，因为它之前有过召回，有极大的起火隐患和风险啊。轩逸经典和朗逸500啊，或者速腾的基础，新手接娃买哪个？买朗逸啊，买朗逸。这三个里面，无论服务，无论产品，无论三大件的可靠性，无论车身的防修耐久性，你都去看上汽大众啊。穿越时空的少年，如果实在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来找我啊，我来让厂里帮你推荐啊。GLC 260啊，上了纯电给我打电话，不，千万不要买他家的电。奔驰的油如果便宜到位了，还可以考虑啊，毕竟。百年车企，汽车的发明者造油车还要脸，造电车就彻底不要脸了，杂牌杂牌杂牌，奔驰的杂牌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这个纯油的 GLC， 我不管你买奥迪还是买奔驰的 GLC 的纯油啊，如果你买 ABB 家的车，听我的啊，如果你去保养的时候，无论售后接待如何劝你到休息区品茶吃他的小点心，去休息区休息等待，都不要离开你的车，都要盯着你的车，你抱着学习知识的态度跟你的技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好处。第一，可以学习知识啊，问问师傅这个是什么零配件，起什么作用啊？你换这个机油怎么着，这个能清理干净啊？第二，这个机油什么标号的，你跟他聊点天啊，让他知道你想很懂，即使你不懂，你也很想学习啊。第二，眼睛一定要看着你的工单，看着他手里的操作啊，千万千万千万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手机放在手里。啊，该拍照超拍照啊，该录像录像，留个证据，这样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钱包里的花冰蟹酱啊，可能现在都不用了吧，不用花冰蟹酱了，保证你不损失啊，明白吗？明白吗？盯牢了啊，因为现在 ABB 的售后服务严重不足啊，你们每一个去售后的小伙伴， 在人家眼里都是烤全羊，你明白了吗？我不能再明白说了吧，我说到这儿已经很给力了吧。朗逸500万11.5升的动力弱不弱？够用了，你可以去看看伊兰特啊，伊兰特 1.4T 或者 1.5自吸啊，都可以啊。途胜能选吗？可以选啊，途胜可以选，途胜的价格便宜，12万出头吧。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自己的 L6 也行啊。等会儿我给这位朋友牛肉汤面。如果你是小伙伴喜欢科技产品，可以去看看自己的 L6 啊。L6 这个车呢，后轮带随动转向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很小，底盘操控非常优秀啊。可能支架稍微差一点，不如这个头牌的像什么这个千里浩瀚啊，不如这个华为乾坤啊。但是它的支架用的Momenta的也还不错啊。好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接收大家的信息，大家依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见得清楚记得购买链接。 CY 说了乐道怎么样啊？乐道呢现在车比较多， L60 L80 L90， 但是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种车型属于我们只推荐啊，这种车型我们属于这个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确实没有开过，没办法给你讲产品怎么样。毕竟没开过的产品咱就不吹牛了，好不好？这个告诉你它有这个车。未来家车辆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换电啊，换电的效率比较高，但是这个一头一任车主啊可以享受各种换电的权益，确实省钱。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二任车主买二手的就不划算了啊。另外乐道的新产品我个人觉得别着急啊，它只要出了可能就需要沉淀沉淀再去选购啊，好吧。途胜和马达 CX5 长期不换车选哪个？这两个产品都行啊，都不错。这个其实大家处于半死不拉活的状态，途胜的销量稍微大点，马达 CX5 去年才卖了12万辆，马达还能挺多久我不敢说啊。马达车是好车，就是太坚持自己的特点啊，太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可能不被市场所认可，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另外车辆的售价呢也有很大的定价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新出的车也舍不得给媒体试，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尽量不去选择它了吧。这个是关于马达和途胜家的产品。如果手里费用但凡够我觉得日系可以去看看 CRV 皓影，这些都是好车啊。牛肉汤面说了，重点放在油车方面还是选择 CT4 和思域吧。对， CT4 和思域是主打两个车型啊，思域是个前驱的，也是运动款，这个年轻人开着不丢人啊，车身颜值也好，看看领克03啊，03是个好车。另外 CT4 呢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傲娇啊，凯迪拉克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啊，可能它的售后服务的保障费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去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盯着师傅看看他怎么维修，长长知识，长长自己的见识啊，千万别那啥啊，千万别懒，你一懒啊你兜里的钱就要吃亏了啊。好，看看时间，要走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现在618的活动已经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微店里面直接去找，直接到这个 HT 鸡蛋清除剂的微店里面去找就好了，你们发了链接退到微店的手段就可以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我看看我们朋友圈里有土豪啊。King 飞仔说了，开着车听广播，听你说话，抖音里还得看着你直播啊。首先呢，这两个之间可能会有时差，抖音直播是实时同步的啊，我们的广播直播呢会有延时啊。为了保证安全嘛，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我不知道你用的是谁家的卡、啊，是移动啊还是联通啊？流量自由啊！土豪土豪点赞啊，这才是真支持啊，呵呵，都是真支持，都是好朋友啊。这个经常有小伙伴来笑话我啊，说你这个是吧，这朋友圈里就这么点人啊，老丢人了啊。这个我说有啥区别吗？我们是为了帮助小伙伴的，对吧？这个只要有一个人被我们帮助了，我们的节目就成功了。帮助别人都是开心的，和我朋友圈里和我这个视频号里抖音快手里有多少人看直播有关系吗？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看了的人家就赚了，对吧？有些朋友们想买车，网上铺天盖地的这些这个视频号自媒体账号，这说话可以不负责任，忽悠一个算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人家今天忽悠了你，你买了，明天这个产品不行，你再想去找他，人说我就打一广告，你管得着吗？你听了你赖谁呀、啊？我让你买了吗？我求你了吗？对吧？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作为这个持证的媒体，在这干了20多年了，背后有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信誉在啊，不能胡说八道啊。所以我给自己立个旗啊，立三面旗，没开过的车绝不推荐，开过不好的绝不推荐，开过好还加钱的绝不推荐，对吧？那么你想想，如果这些产品不行，我推荐给你了，售后服务又拉胯，怎么办啊？是不是？你看我说不行的那些车，每天都讲一遍啊，这个北汽幻速、骏马、大成，对吧？宝沃、众泰，这些不都 over 了吗？是不是？高和，哎呀，是吧？合众，是吧？哪吒，是吧？还有那个温州那个叫什么来的？哪吒温州的那个叫威马，是吧？这不都歇了吗？我当年是不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啊？是不是？哎，所以有些时候你们得听我的，我在这儿给你们避雷不踩坑，你们不听非要去买，到时候踩雷来哭哭泣泣的，我也没办法啊。乔哥，通叫什么？代步雅阁可以入手吧？优惠好大，可以啊。雅阁本田的产品没问题，放心买就行啊。乔哥，我看你极力推荐极狐 S3 是不更好些？别误会啊，你们看那个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啊，最后那句话我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车我没开过，只介绍不推荐啊，只是告诉你这个车6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租赁版的裸车，但是这车我没开过，我可没推荐啊，那个一定搞清楚啊，好吧？哎，你看我节目里面推这个车，人家问电动车的时候，我有说他吗？没有啊，是吧？哎。来，青岛有靠谱的 4S 店吗？哪个车型忘了？红旗、朗逸，哦天哪，这两个车差距太大了吧？你看啊，如果要是你想买个工商务车又便宜，红旗，我建议你换个话题。红旗 H5 应该至少要跟帕萨特一个级别了吧？都是行政商务用车了， 对吧？它虽然它没有帕萨特那么贵，嗯，所以这在这事上要听明白啊。一车留了电话，都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去哪儿。A6，你要是 A6 你就买吧，其实大家车价差不多啊，最多差500块钱啊，所以无所谓啊。这个一汽大众的这个售后服务一阵儿一阵儿的啊，你要看好了你就选就行啊，看好就选行。其实我倒建议你不如去看看 A7 啊，像 A7 的降幅非常大，车的颜值也高啊。前蒙海盐是吗？我现在眼神不好啊，看不清楚这蓝字儿。说乔哥建议别什么都造梦家啊，粗粮啊，直接说好理解。抱歉，我不敢啊。你哥我还想在这儿多干2年呢，对吧？你说我今天把造梦直接告诉你，他是 B 打头的，是吧？就说了那家，对吧？这个人车如其名，这明天还干不干了，对吧？粗粮，你不能会意，这叫行业黑话，你都不能会意。买什么车啊，对吧？我只有在加我好友的这些朋友里面，我可以直接告诉他什么车，对吧？你这大庭广众之下，这到时候明天给我个500万，你看你把我掰干了揉碎了，连5000都不值，还500万呢，500都不值，行吗？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啊，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进入了这个购买链接之后啊，一定推到微店的这个 HT 鸡蛋清除剂的首层啊，找到618的这个链接啊，找618的链接非常划算啊。极氪 8X 怎么样？大5座的 SUV， 车是个好车，千里浩瀚 H7 还是 H9 的这个智驾系统，绝对不输华为，甚至更有甚者优秀华为，优秀于华为啊。是什么？我等会儿啊，我看看这个词啊。嘿嘿，你看这边的朋友说了啊，社会不适合讲真话的人啊，所以我们就用代号嘛，我们不用真的嘛，对吧？我们用真的不找事儿吗？对不对？啊 ，GLA 跟这个 GLA 跟奥迪 Q5 差一个级别了，你 Q3 跟 GLA 同级别的车啊。看了一路安全到家，哎呦，你开着车看我们的抖音，哎呦，可千万不要这样啊，千万不要这样。这个乔哥的节目天天有啊，但是路上安全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在我直播间里面，但凡是来问粗粮的，如果是家长，我就跟这些家长讲，一定一定不要给孩子买啊，千万不要买，不要像那个网友 TTCC 啊，买了之后这个出了问题，一脸伤心还得维权，对吧？好不样的要结婚了，结果丢了一条腿，这个新娘也不跟他过啊，人家直接未婚妻都不干了，对吧？这本来挺好一大兄弟，这个落了个这个身残志坚，他太不像话了，多可怜啊，对吧？这小米来了还把人家号关了，有这样无良心的企业吗？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记着啊，如果是家里的父母想给孩子买车，一定不要买这种 PPD 造车3年就破50万销量的企业啊，千万别给他买啊，这为了你家孩子的安全和可靠啊，为了日后娃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如果是小朋友想买啊，如果你家里父母啊老人啊身体健康，也千万不要买啊，还要膝下尽孝呢，记着啊，记着啊，请一定要记住啊，我说这话冒着风险的啊，粗粮你一定远离粗粮啊，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来，这个时间感谢这一 W 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个时间的朋友们应该是开油车的小伙伴，有朋友说这个纯电车市占率都超过60%了，我们还有必要去使用鸡蛋清除剂改善燃油车吗？能换车抓紧换车吧。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有钱换车，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钱换车。另外也奉劝大家一句，这2年换新能源车不是个好时机啊！未来3年之后，固态电池上车 ，L3 智驾落地，对吧？还有各种新鲜的技术要上车。现在30万买的车，跟3年之后30万买的车，一个是车价可能会进一步下探，二新技术会进一步上车。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燃油车，能忍忍一忍，挺个2-3年，车又不是不能开。你的车到什么程度可以换？就这车只要一开就把你撂路上，一开就把你撂路上，你可以换。否则的话，燃油车挺个2-3年，养护好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记着我，记着乔哥给你讲的，能花个几百块钱把车养护好，让它继续给你发挥余热，你省了大几十万， 你把钱留在身边不比啥强，知道吧？这个经济现在的这种状况，全球的经济这种状况，留着现金比啥都踏实啊！一定要记住啊！每天在节目进行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车辆养护的相关问题。如果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还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随时欢迎您。另外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继续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7: 一号电池
8: 到，
7: 357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1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而 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6: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5: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5: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3: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5: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3: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7: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7: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4: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3: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6: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8: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

0: 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3。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闪灵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我在等你。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环境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计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元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3: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2: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元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2: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3: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2: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2: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4: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